0: 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0: 北京时间早上8:06，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1: 好的，首先来关注，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邢台持续深化文明旅游你我同行提升行动。
0: 五一假期人潮退去，邢台周边短途轻旅游热度不减，避开拥堵，选择家门口的山水田园成为市民错峰出游的首选。通过走访发现，信都区、沙河市等地的赏花、露营以及乡村体验游正以其独特的微度假魅力点亮了市民的周末生活。
1: 全国第11届万步有约健走基地大赛邢台赛区的活动目前已全面启动。
0: 近日，2026年全国残疾人足球公开赛在北京收官，由我市承训的河北省男子盲人足球队表现卓越，荣获市立组全国亚军，并斩获体育道德风尚奖。
1: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
0: 继续来关注我们新增的违法抓拍行为点位。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守静路和玉英街交叉口西口抓拍的呢是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道路上逆向行驶。英华大街和东华路交叉口、百泉大道和智慧路交叉口南口北口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机动车驾驶人未取得通行证件，在限制通行的区域或者是路段通行的。百泉大道和智慧路交叉口东口和西口是机动车驾驶人未取得通行证件，在限制通行的区域或者是路段通行的。
1: 同样也是启用电警抓拍点位，那么分别是冶金路和玉英街交叉口东北口也是抓拍违法行为，那么中华大街与五四路交叉口、全北大街与兴达路 交叉口以及全北大街与富水路交叉口、全北大街与公园东路交叉口，那么都是抓拍违法行为，启动了电警抓拍。那么百泉大道、行舟大道、百泉湾口、068乡道也是抓拍违法行为。
0: 启用卡口抓拍点位的是中华大街和五四路交叉口、全北大街兴达路交叉口、全北大街和富水路交叉口、全北大街和公园东路交叉口以及行舟大道、百泉湾口、068乡道。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更多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2: 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3: 豆浆油条啊，
4: 送孩子上学呗，
5: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6: 那这就是啊，
2: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7: 邢台早上好。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呢，周三限行尾号4和9，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您为绿色邢台都做过什么样的事儿？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参与互动的朋友啊，还有机会获得雀山水世界水上乐园的门票。
1: 是的，来关注摸。我为绿色邢台做过什么事呢？那就是现
0: 号
1: 买了
0: 新
1: 能
0: 源。
1: 老董，早上好，早上好。可乐，107白马河桥这太堵了啊，两车道变成这个四车道了。不过还没看到剐蹭的车，在桥上
0: 还没行驶到那儿的那一节，确实是，比较
1: 南向北，南向北。再次来提示一下，那这个路段呢，这个时间段依然没有什么好转。那提示一下我们的朋友们，如果您确实要着急的话啊，建议大家。别从107国道这过了，这也是造成了南北双方向还有西向东长距离的一个压车。您可以来选择绕行，比如说咱们实行公路，

0: 都是一个不错
1: 的
0: 选择。
1: 是的，
0: 嗯。
1: 刚才暖也说了，我说怎么导航让我走实行公路呢？
0: 哎，对
1: 啊，
0: 听人家的，
1: 对，
0: 听劝。
1: 一听节目发现啊，是有事故了。
0: 嗯，
1: 路。
0: 这事搁我身上，当面搞一趴，背后搞一趴，做人不能太上来啊，偶尔也得炸一下锅的。
1: 嗯，说刚才我们这位、
0: 朋友
1: 啊，遇到了职场上的这叫什么呀？
0: 昨儿
1: 不能叫职场霸凌，
0: 对，
1: 这
0: 不是
1: 职场暴力，
0: 这职场碎碎子。昨儿把票领了啊，回家之后直接扔床上去院子里修电风扇了。后来我媳妇跟我说，儿子看着票以后问咱啥时候去玩，
1: 周末就可以去了，
0: 挺慌慌的还。温暖，想省钱开电车的，没想到还给绿色邢台出了份力。
1: 那必须得一举多得呢，这事儿。
0: 暖，咋啦？有错误不行改啊？
1: 嗯，
0: 本来不是啥好人，认识你们俩之后才变成更好的人。
1: 哎、
0: 我说怎么一大清早让我走这个实行公路呢？原来那边堵车了，现场呢有两个交警已经基本疏散开了，但是车流量大，走的还是有点慢，下了桥就很畅通了。
1: 哦，就是导航让你走实行公路，我偏不听，我就得走107。
0: 各位，刚刚说这个匿名的说同事的那个，对吧？看看暖啊，就这个语气，就这个状态，消吧。
1: 那你这么说，我们俩还挺正能量的呢。
0: 从不内耗，
1: 保持啊，
0: 从不内耗，各位，所以高低这怎么说？
1: 茬子说的话，
0: 得有点城府。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活力清晨，魅力满分，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先行尾号四和九，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您为绿色邢台都做过什么样的事儿呢？种树的，开新能源车的，或者低碳出行的，绿色出行，垃圾分类的等等啊，各方面都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来分享。那参与互动还有机会获得雀山水世界水上乐园的门票。
1: 哎，好了，北京时间的8:18，那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吧。目前呢，通行压力较大的路段是出现在了107国道和龙岗大街交叉口。
0: 对，可乐说，我刚从那过来了，已经过了桥了，没看到事故车辆，就是拥堵。那、刚才是因为确实是有事故啊，现在可能事故车辆呢已经是清澈了，只剩下在这儿拥堵的车慢慢的疏散。反正基本上每10分钟吧，能看到这个路况会好转很多。
1: 是的，
0: 如果说大家这是您的必经之路的话，没办法啊，您在这儿因为事故车辆已经清澈了嘛，您按序排队通过，它只是行驶的有点慢，过了桥之后就好很多了，
1: 大概有一个10来分钟左右啊，10分钟差不多。
0: 如果说您特别赶时间的话，如果说您还现在有条件能不走这儿，那您尽量的来绕行。
1: 我觉得您到了这儿再绕的话，可能有那绕的功夫也就10来分钟过去了。
0: 对对对，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啊。你看像暖一样，但刚出门导航提示他走那边，这种情况下你就可以来绕行。
1: 同样还有一个路段呢，是新华南路和祥和大街的交叉口北向南的，因为施工的原因哈，目前的话呢也是出现了压车。
0: 是的，市区的路口路段目前来说还是比较畅通的，大家都可以放心行驶。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我们的匿名的朋友说，等会儿我就去找那同事啊，不能委屈我自己。
1: 你的态度是好的，
0: 你先想好，这事儿先想好，你别一脑门子热。
1: 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出现这么几种结果啊，我跟你开玩笑呢，你看你这么大的人，你不开不起玩笑，就是一定要对标事儿，对标礼仪，别对标情绪。
0: 我觉得如果说不是特别影响自己的工作，成年人谁关注工作上的这个情绪，只要我们工作上的事儿能办好，我觉得其他的。对于我个人来说啊，可能就没什么太大所谓。
1: 分人分情况啊，看看他们就是他在单位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品性。大家呢都是这么处过来的，我觉得大家都有目共睹，对吧？谁也不是傻子嘛。就即便是再者说，哎，小虎和润田惹了小虎了，对吧？我要反驳，所有的人都会，即便是他先挑的刺儿，所有的人都会说小虎的不是。
0: 对，跟平常的所作所为，大家也都看在眼里。
1: 平常什么所作所为？
0: 对，还和气生财，在职场当中其实也这样的哈。心量宽一点儿。
1: 你看我们俩，
0: 容量大一点。
1: 我们俩这个润田老师就是劝和不劝分，小虎呢劝分不劝和。
0: 因为你看，我今天早晨也刚刚看到一个这样的一个文案哈、就是说，
1: 看着鸡汤啊，
0: 你去逛超市的时候，你每次你大包小提，你买了好多东西，你拎的那个手，那个感觉那个塑料袋的绳都勒细了，手都快要被勒断了。但是你每一次不都是还好好的安然无恙把这些东西都抱回家了吗？运回家了吗？
1: 因为自己花钱了呀。
0: 所以说啊，就是所有的事儿都是这样的，都会过去。不管当时可能你会觉得挺难的、挺痛苦的，但是所有的事儿啊，终究都会过去的。
1: 因为买的是自己喜欢的鞋。那你要看这个接触的是不是自己喜欢的人呢？
0: 这怎么老从鸡汤里听出点什么不一样呢？
1: 所以你少看点
0: 这
1: 鸡汤不同了。
0: 你只要不去理会，它有可能很快就过去了。就跟小朋友之间的这个矛盾也一样哈。我也经常跟我们小朋友去说，为什么呢？人家老的背后说你呀、逗你，人家觉得你的反应，如果说比较大的话，会觉得哎，你这人真好玩，就愿意逗你，下回还逗你，觉得你好欺负，下回还逗你。如果说你置之不理的话，他觉得哎呀，也挺没劲的，可能慢慢的这个事儿也就过去了。
1: 小虎这的话，你逗我一下试试。
0: 是，就看您吧，看看我们这位朋友您的战斗力如何。如果说你跟小虎一样啊，确实战斗力比较爆表的话，那您可以。

试试他的这种方式。如果说觉得又没有这个自信，就如果说这个硬性处理完之后反而让自己心里更不舒服，那您可以就是把它放任一段时间再说。也欢迎大家各位朋友们来支持更高的招哈，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

思念，你不在我身边，却一直住在我心间。奈何情深缘浅，让相爱的人错过擦肩。你是最美遇见，任匆匆流年。

我心间，奈何情深缘浅，让相爱的人错过擦肩。你是最美遇见，任匆匆流年。

0: 您为绿色邢台都做过什么样的事儿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公众号我看行917分享。
1: 梁白开，我记得烧气儿的车都属于新能源，对，现在好像不是新能源了是吗？科普一下，不是新能源。
0: 你是蓝牌照是吧？
1: 挂的是蓝牌，不是新能源啊。这个不用科普，问咱们出租车司机都知道。
0: 是的，林儿，听到大家的贡献，我感觉好惭愧呀。
1: 我决定一会儿到了公司之后把老板打一顿，让工厂停几天，少排放污染。
0: 那你的工资也会少发几天的。
1: 不是，那
0: 合适吗？
1: 那我要是老板的话，可能我横竖不亏。因为什么呢？就是你把我打一顿，我工厂关了，你得赔我钱的。这一贴好像又没管。
0: 大林儿是在那离谱的互动上，
1: 越走越远，
0: 越走越顺了啊。你找到了你的全新的赛道。
1: 外日收到了说必须植树啊，每年植树节呢单位都会组织去。缺山水世界我也想去，我以为你缺山水世界植树去了。
0: 直到那儿去了都，人家那儿确实绿化的也挺好的，人不也是一个康养圣地吗？
1: 是的，
0: 你等老了之后退休了之后啊，园子里转转，现在又是樱桃的成熟季，摘摘樱桃，然后那个夏天去水世界玩玩水，冬天看着这个孩子们啊，在这个淘气堡里玩一玩，确实心情还挺愉悦的。
1: 啊，那边还离医生也近，人家家庭医生那叫。
0: 是。继续来关注郭子说，这么多年的户外活动啊，没有扔过一片垃圾，有时候还会把别人的垃圾带下山，也算为邢台的绿色做了点事情。
1: 这必须算的，这必须算，点个赞，点个赞，点个赞。
0: 我最近看一个博主啊，人家去爬山的时候就带了一根绳，就见到的那塑料瓶就拧开盖，然后把那绳放在盖儿和瓶之间拧上，这样的话穿一串带下山，其实也还挺不错的，
1: 地里光浪的。
0: 欢迎大家和我们来分享，您为绿色邢台都做过什么事儿呢？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3: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
3: 导航。
4: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来关注天气预报，未来一周呢天气多变，预计15号白天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那么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也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时间呢以阴天为主。来关注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是晴好天气，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0度。邢台市中医院是提示各位，未来3天的阳光强烈，需要做好防暑防晒措施，户外出行尽量避免午后的高温阶段。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5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县新委号4和9，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您为绿色邢台都做过什么样的事儿呢？可以在公众号我看邢917来留言。
1: 金子还没下车吗？还没到地儿吗？金子。说那个家人呢倒是经常去骑行，骑行效果也挺明显，瘦了好多。骑行真的能瘦吗？
0: 当然了，瘦全身，瘦大腿，全身的肌肉变得紧实。
1: 你一点都不骑的，你怎么

0: 这么拍着胸脯这么笃定说这句话？
1: 我曾经骑过呀，我要不是因为我上班早，我高低我得骑自行车。
0: 嗯，假期不上班的时候你也没有见你早到哪儿去过，即便醒得早你也不会出门的。
1: 假期我骑到，假期我陪着我们家的小朋友骑，从我们这一块啊 一路往西骑，挺好的，然后再往南
0: 骑到文渊路，骑回来，
1: 骑到滨江路呢，然后再往南骑，
0: 骑到白衣大街再骑回来，
1: 骑到七里河呢，老累了这一圈。
0: 谢谢您，真是硬立人设，这是。
1: 我真骑，我只是骑的没有那么的频繁，
0: 好，
1: 心血来潮炸一下我就骑。
0: 好了，骑行的好处还是挺多的。
1: 来看我们的看海，说把油车卖了，换了新能源。
0: 感受如何呀？就是我们后台今天早上还有很多，确实有很多就是换了那个新能源的这个车主，
1: 兜风的感觉应该还是挺不错的。
0: 大家可以来在我们的后台来分享一下换了新能源之后您的这个感受如何。润天老师这段时间呢也是，不能说这段时间，去年开始吧就有琢磨这事儿。
1: 是。来关注张爱丽丝，说曾经有那么一段日子，我给自己定下一个小目标，连着徒步上班整整一个月，每天清晨出发，大概55分钟的路程，一步一步丈量城市的街道，抵达单位的时候微微出汗，浑身是畅快淋漓，那感觉别提多爽了。我用双脚践行环保，我为邢台绿色出行，也为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收获健康和快乐。
0: 你看这个，这
1: 特别火呀！
0: 这包括阎良不是也是吗？今天早上就说了，就是我每天呢，就是能徒步绝对不骑车，能骑车绝对不开车。
1: 只要时间充裕，只要我今天状态还不错，我就走着去，强迫自己稍微的运动一下。因为讲到了单位大楼里，可能一待就是一天的时间，很少有机会能
0: 运动的时间。
1: 对，哪怕你就去其他的楼层去盖章啊，或者是拿文件呐什么的，就是能走楼梯。如果说没有那么紧急的话，能走走楼梯，走个两三层楼，其实也还挺不错的。
0: 咱琢磨琢磨吧，田儿，就是从您家到单位，走的话得
1: 走，我从16楼走到我6楼办公室，这样行吗？
0: 不是，我举个例子啊，我就说从您家，
1: 走着上班
0: 到单位大概。

0: 能走多长时间？
1: 你下回先跟我朋友一天，那20000企业，20000打底儿，基本上每天就在30000步以上。那我也挺徒步的。
0: 谢谢。
1: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您为绿色邢台都做过什么样的事儿呢？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互动。

0: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1: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0: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你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1: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先行尾号四和九，各位早安，我小虎。
0: 关注一下大家对于绿色邢台都做了哪些事儿。我们的一路小康说，上班基本上是开车，偶尔电动车，因为毕竟有15公里呢。这走着就是走不了了，人家有徒步的。
1: 15公里，30里地呢，那就真是走走。
0: 刚才颜良看走个把小时的，还有我们的张爱丽丝也是走个50多分钟的，这十五公里，
1: 但
0: 走
1: 的功夫长了，走的功夫就长了，这确实忒耽误事儿哈。
0: 对，
1: 时间不成正比。
0: 你下班你走回去可能差不多，反正早会儿晚会儿没啥事儿。上班
1: 15公里，我觉得是骑行呢。
0: 对。
1: 对吧，
0: 电动车呀，骑行啊，自行车都挺不错的，记得把那个全程骑行小程序开上啊，给咱积上分。
1: 小花楼，室内出行的基本上坐公交或者骑电动或者骑自行，极少开油车，尤其是室内好多条这个骑行绿道啊，既能锻炼还能欣赏美景，挺好。确实，你别说哈，咱们现在这市区里边这些骑行绿道呢，真是要点个赞了。
0: 给我们大家
1: 好看的七里河，
0: 是，
1: 然后包括楼下的街角游园、小街小巷，生活气息又很浓，哎，真厉害。
0: 给我们爱好骑行什么门槛？你只要有一辆车就行，你宽带的、窄轮的都行，是吧？然后
1: 看人吧，
0: 服装什么的也不是很要求。怎么穿牛仔裤？谁规定就不能骑自行车？
1: 不是，我说这个主要看人嘛。你毕竟有的人他死人25度是吧？
0: 有些人的工作太忙了嘛。不一样。
1: 我看你下次还有什么借口啊？
0: 天太热了嘛。其实就没有那么爱好，只不过是因为就是各方面的原因，一个是绿色低碳出行啊，另外一个是锻炼身体啊，再一个就是亲子的陪伴，所以说这几个方面综合一下哈、其实骑行也还挺不错的，是大家一个不错的选择。欢迎大家呢在稍后的9点继续来关注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我们今天的陪伴就到这里了。也希望大家呢继续把我们这个绿色啊践行到底，为我们的绿色邢台做出自己的贡献。好了，朋友们，咱们明天再见吧，
1: 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九一七，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邢台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交通方面资讯。因为沙河市科技智超系统服务项目施工建设需要对 G107 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

0: 发布房地产市场权威信息，
1: 传播房地产市场政策法规，
0: 搭建房地产消费全新平台，
1: 推动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
0: 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广播电视台与邢台房地产业协会联合主办，
1: 多家电台每天上午九点并机现场直播。
0: 购房114，您身边的购房咨询服务热线2110114，2110114。
2: 听众朋友，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住在邢台第一房产，邀请您关注天气变化。未来一周天气多变，那么一直到15号白天的时候都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那么降雨结束后以多云转阴的天气为主。提醒大家，周末也会出现一个降雨的过程，雷阵雨来得及，出行一定要随身携带雨伞，同时注意防范雷电、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避免在户外逗留，远离高大树木和广告牌。本周最高温峰值出现在今天，最高温33到35度，此后气温逐步回落。15号夜间到17号白天受到降影响，最高温降到28到30度，18号小幅度上升之后又大幅下降，跌到26度。

0: 到二十八度，所以说这两天阳光是比较强烈的，大家要做好防暑防晒措施，户外出行尽量避免午后高温时段。
1: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听众朋友大家稍好，欢迎您在每天上午准时收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联合主办。大家好，我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小敏。那关注节目更多信息，请添加官方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更多的房产信息大家可以关注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节目已经全新上线，家装避坑、选材设计、物业规范、居住服务，单双周轮番为您送上实用干货。单周我爱我家家装课堂，邢台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教您装出安心好家。双周我爱我家物业行，邢台市物业服务行业协会为您解读品质居住。每周三的地产主播说，本地知名房产经纪人带您看懂邢台楼市热销楼盘与实用购房干货，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全新内容、全新体验，住在邢台，与您一起向美好居住出发。想了解最新城市资讯，就在住在邢台城市早报，您可以锁定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栏目，也可以关注住在邢台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多平台同步更新一手资讯，不错过。那么住在邢台城市早报首先邀请一起来关注城市建设方面资讯。萍乡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发布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正式挂牌出让一幅位于萍乡县城建设大街西侧府张大道南侧的普通商品住宅用地，出让的宗地编号为2026-01号地块，总用地面积24518平方米，约合36.78亩，土地用途为二类普通商品住房用地，使用年限70年。萍乡弘毅六号院5月15号全线涨价30元每平方米。那么5月16号下午的3点钟，广宗县弘毅上院将于弘毅国际城营销中心举办5月业主生日会，准备了定制蛋糕、抽奖送礼、互动好礼等活动。5月15号到17号，香都九号院业主到访营销中心，可免费领烧烤架一个。绿城蓝园于5月16到17号举办马克杯彩绘 DIY 活动。邢台瑞城项目室内游泳馆试运行。嘉乐园2026孝亲敬老晚会天一华府专场海选盛大启幕。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生活消费方面资讯。邢台北国商城5月13到28号英式618理想季赠价值58元指定小方巾一条，实付满899元赠婴儿指甲护理4件套，购指定连体衣，那么赠甄选纸尿裤试用装一份。世贸天街脚木健身即日起到15号，所有医护人员持工作证可免费到店运动，所有医护人员转发指定海报至朋友圈或抖音一天，持工作证可到店领取月卡一张。嘉乐园广宗天一生活广场亲情卡储值立减活动上线了，活动期间凡单笔预售办理亲情卡金额在1000元以上的顾客即可享受返利。那么天一广场5月11号到31号工作日会推出风味识趣卡，负一层多家美食店铺推出次卡秒杀福利，凉皮儿、炸串、鸡公包、特色米线多款套餐优惠。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文化娱乐方面资讯。5月16号下午的3点到5点钟，全心全意爱在邢台咖香之域青春咖与青年交友派对会于上岛咖啡好难关店举办。5月15号，邢州曲艺社

0: 周五相声专场开场，前三排还赠送茶水跟小吃。第三届中兴青少年国际魔方公开赛邢台分站赛6月6号正式开赛，每人最多可报四个魔方项目，仅需180元参赛费用，那么就能拿到价值超300元的赛事定制限量纪念礼包，参赛人人有证书，各项目各组别按比例颁发1、2、3等奖，获奖选手还能晋级7月全国总决赛，报名5月31号截止，名额仅限80人，报满即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餐饮旅游方面资讯。5月22号，携程推出飞去伊犁双飞8日，3590元起，带您尽览乌鲁木齐、独山子大峡谷、那拉提草原等景点。
1: 全程好房，邢台人的好房子，按时交付，交房即交证，符合住宅行业新规范，让您放心无忧。买房卖房，请认准实名登记销售经纪人员。
2: 安家置业是喜事，但找对人才是好事。
3: 房地产从业人员全员实名登记，持证上岗。每一位从业人员都有独一无二的实名信息卡，官方可查，从源头上杜绝虚假信息，让黑中介无处藏身。
2: 一人一

0: 买套房却连销售员姓甚名谁都不知道，心里是不是有点打鼓？
1: 别再猜测，房地产实名登记制度让服务全程透明化。

0: 从业人员姓名、照片、职业编号一扫便知，身份真实可靠，交易阳光透明，杜绝猫腻。
1: 一人一卡一身份，放心买房更安心。
2: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3: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我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节目已经全新上线了，家装避坑、选材设计、物业规范、居住服务，单双周轮番为您送上实用干货。单周我爱我家家装课堂，邢台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教您装出安心好家。双周我爱我家物业行，邢台市物业服务行业协会为您解读品质居住。每周三的地产主播说，本地知名房产经纪人带您看懂邢台楼市热销楼盘与实用购房干货。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全新内容、全新体验，住在邢台与您一起向美好居住出发。那本周又到了周三的地产主播说的板块，今天呢非常高兴邀请到了小王说房的主播王广耀。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3: 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那么这个五一期间是不是感觉还是非常忙碌的呢？
4: 对对，相比于往年的五一的话，明显感觉客户的话就是激增。
3: 也是每年五一期间也都是咱们地产人的真的是怎么说一大盛会。咱们除了有住房博览会会展开展之外呢，而且咱们很多的这些朋友趁五一放假可能会选择去购房置业，所以对于咱们地产人来说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忙碌的这么一个时间阶段，对吗？
4: 对对对，是比较忙碌的。
3: 那么最近买房子的这些朋友，您观察有哪些特点呢？或者结合咱这么多年的从业经历，您给大家分析一下目前您感受到的咱们整个行业有哪些特点。
4: 您看是这样主持人。以前的话大家在买房的时候可能就是在追涨。医疗房子的话都问房子能不能涨
3: 啊。
4: 现在呢已经发生变化了，那主要变化的话就是要找好房子，就是比较优质的房子。我未来的房价能不能稳稳住得舒不舒服。其实现在目前购房者是越来越理性，不再盲目的跟风去买那种远郊啊，包括期房啊，更看重咱们的现在现房，包括物业啊，还有配套这种实打实的东西。其实这两年我最明显的感受是啥呢？大家不再问房子哪儿能涨了，而是问哪儿的房子最适合我，怎么买能不踩坑。
3: 明白。
4: 你比如说刚需客户啊，
3: 宁
4: 愿多花点钱他买那种市区配套比较成熟的现房，他也不愿意去买那种远郊那种规划的远郊规划这种房子，在等规划这种房子了。是发生个这样变化。这是最真实的感受。
3: 就是人们更愿意能买着那种我看得着摸得着的，而不是说在想象当中的一些房子。
4: 对，
3: 我记得头些年很多年前我身边的有朋友他就真的会像您说的选择稍微偏一点的，因为他追求的是可能他的价总价就会比较低。
4: 对对。
3: 但是这两年大家就要的是我怎么让我的房子品质更好，住得更舒服。
4: 对对。
3: 可能这种理念也是发生变化的。
4: 能看到能摸到品质更好一点的房子。基本上现在大部分人的话他追求现在已经往这方面开始改变了。
3: 那结合您的这种主播的视角啊，刚才我也问了一下咱们这个小王说房的王广耀，他说基本上每天都会直播，对吧？
4: 对。
3: 然后呢，我相信有很多朋友是通过您的直播最后成为您的客户，然后买到自己心仪的房子的。那结合咱们主播视角，您来分享一下对当前房地产市场咱们一些核心看法好吗？
4: 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其实大差不差。就是比如刚需客户，他现在就是宁愿多花点钱去买成熟配套现房
3: 啊，
4: 他不愿意再买远的地方了。改善了客户他就更看重物业户型包括社区环境，而不是单纯那种面积大的那种房子了。他基本现在目前的话都是这样，这是最真实的感受啊。
3: 好的。那对比过往的一些咱们市场变化，您来解读近期咱们本地楼市的一些现状，或者包括一些政策导向，跟大家来解读一下。
4: 好，我先说一下咱们的市场现状啊。在过去的几年里边可能市场的热度它是比较高的。大家那会儿都是抢着买。很多期房的项目它卖得很快，但是可能也会出现一些交付的问题。

0: 那现在呢，现在目前的市场的话已经回归理性了，包括现房跟准现房都成为咱们现在主流了。开发商现在目前也更重视咱们交房的品质了，对购房者来说啊，选择更多也更安全了。现在我觉得就是我再跟你说一下政策上的东西 就是现在的政策核心啊，它就是稳楼市，保交付，支持合理的住房需求。比如咱们邢台市啊，现有很好的一个公积金的一个贷款政策支持，包括契税优惠这些利好，它都是给刚需啊，给改善减轻负担了。现在目前我觉得房子的话就不是就是这种刺激大涨，而是让大家更安心更轻松的买到适合自己的房子。就这么个情况。
1: 好的，那也结合一下咱们本地实际，您给大家来说说购房的时候怎么来避坑啊，或者您给大家一些实用的这种建议，好吧。
0: 那这样主持人，我把这个避坑的指南给大家分为三个点吧，一对一的给大家去说一说。咱们先说第一个啊，我觉得咱们买房子现在就优先去买些现房跟准现房，它的风险更低。现在咱们邢台市区的话有不少已经交付的项目，亲眼看到了户型物业配套比期房我觉得靠谱的多。第二的话啊，就是别盲目的去追求咱们的远郊的规划。很多原因规划听起来好，但落地它需要时间，刚好优先咱们去买市区里边配套成熟的板块，比如香都区、新都区这种核心的片区，通勤跟上学生活都比较方便。第三点啊，就是算清咱们的隐形成本。买房你不只能看着就是说首付，还有契税，还有维护基金。后续的物业费、装修一定要留足预算，别让自己压力太大。我再给咱们这个两种人群一个不同建议，一个是刚需的首套房，还有改善换房的。刚需首套的话，优先咱们考虑就是交通加上学区加上现房。比如说成熟配套比较老的小区，或者说交付靠谱的次新版，别贪图大了，别追新了。然后改善用房的话，重点看什么呀？看物业加户型加社区环境。比如南北通透、全民的户型，还有物业口碑好的项目，居住体验差不多的。我再给你加一个吧，就是给咱们养老过渡人群再说一个买什么样房子。优先的话，咱们是低楼层、带电梯的，周边有菜市场的，医院在旁边有成熟的社区，然后包括生活方便，压力也小。就这么个情况
1: 也听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酒一期，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

0: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的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今天是周三，地产主播说，非常高兴邀请到了小王说房的主播王广耀来做客直播间。那么您从事咱们这地产行业有多少年了呢？
2: 哎呦，这个时间就长了啊，大概到现在目前得有十几年了吧？
1: 哦，十几年，
2: 得有十几年，具体也记不清了。这一下某一下想，
1: 就是从业时间还是比较长的。
2: 对对对对对。
1: 从一开始就是地产行业，还是说有转换过这个行业呢？
2: 其实我一从毕业以后啊，其实就是个偶然关系，朋友在做这个，直接就开始做这个地产行业了，一直做了这么些年。
1: 那我觉得可以用上一个词儿叫这个行业里一直在进行深耕。
2: 对对对对对。
1: 对，就是说，我觉得，怎么说呢？因为您进这个行业时间也是比较长，也相对来说是比较早的，所以是见证了这个行业的一些发展变化。
2: 对对对。
1: 跟最开始自己对这个行业的一些想象或者一些感受，有哪些改变吗？转变吗？包括整个心态上呀，或者是您对这个行业的这种认识上呢？
2: 您看是这样啊，就是我觉得以前啊，买房的客户基本上，我从买房客户上先跟大家说一说，以前所有买房的客户，他一般来了以后，一直都问，这房子价格多少，买的要不要便宜，要不然性价比，他现在不是，所有的买房客户现在买房一出来都是要找所谓的好房子，你比如说有学区有配套房子，做这种都是品质不错的房子，是对于客户买房的。你像我们吧，以前我们找客户，以前我们找客户，像最早以前我们都是通过一些像街边发发小广告啊，然后了没事了去这个打打电话呀，但是现在我们就是找这种买房客户的，就这种方法完全变了，都是通过线上的一些直播呀，然后包括一些发短视频呐，这样去获取一部分的客户，是这么个情况啊。
1: 您的意思是，比方说每次短视频发了之后，真的有人在给你们留言的过程当中，这个就可能它就变成。

0: 咱们的客户是吧？
1: 真的会，真的会。
0: 或者是你在直播过程当中，他给你留下他的这种方式之后，你下来私信他，获取他的一些电话号码，真的就会带他去实地看房是吗？
1: 啊，真的会。其实这里边还有个什么情况？你比如说，我们也是就是比较在往好的方向在做，把自己的知识啊，用这种视频的方式进行传播吧，也可能就是说，时间长了以后，客户有信任了，就会找你出来来看房，是这种情况啊。
0: 对对对，其实您的每一次的这种直播或者是您作品的这种对外输出，都是在给大家树立一种，比方说这种信任感。我真的是在这个行业里做了很久很久的，而且有非常丰富的这种专业知识，能帮您选到一些好房子，是吗？
1: 对对对，确实。
0: 就是说，我觉得这点还是挺好的，对吧？
1: 其实最早的时候，我们最早的时候找客户的时候，确实也挺麻烦的，每天在街边发个小广告。但是就是有了这个直播平台以后，因为我是做主播的啊，就有了这直播平台，我觉得挺好的，能最大的去展示自己啊，去展示自己。你包括一些刚才您说到的，比如像专业知识啊，我们购房的一些。我们的一些避坑的，我们心里边想的这些避坑的一些指南呀，对吧？一些干货呀，可以分享出去。这样的话，客户信任你就会找你啊，是这么情况啊。
0: 那每次的直播完了之后，都会复盘吗？
1: 都会复盘，
0: 也会看数据。
1: 对对对对对，我们从几个方面吧，你包括就说一些后台的一些数据啊，就跟您说的啊，我们今天的人数在多少呀，对吧？互动率在多少呀？包括一些我们的话术啊，今天看看哪些东西说的错了、对了，我们都会复盘一下啊。
0: 每天的直播定主题吗？还是说不定主题的？
1: 我们是基本上每天开播之前的话，都会想几个方向啊，比如说就是今天的话，咱们聊一些贷款的政策
0: 哦，
1: 明天聊一些就是咱们邢台的这些板块的优劣势，都会每天去想一想，定一些这个主题啊。
0: 那做主播我觉得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说可能一开始的粉丝量关注量没有那么多，怎么来迈过这个阶段？就是从一开始的你觉得不太，就是说很少有人关注，到后期你会觉得哎有人关注了，然后直播间有人跟你互动了，这个时期是怎么来跨过去的呢？
1: 很煎熬。一开始咱们刚开播的时候不懂数据，不懂话术，什么都不懂
0: 啊。
1: 那会儿一开播，那直播间都没有几个人
0: 啊。
1: 那无数次想放弃，但是你看我是为什么就坚持下来了？因为我最早开始的时候确实有个大哥，这大哥是微线的，当时的话直播间也没啥人，大哥是每天定时定点来看我
0: 啊。
1: 最后大哥找我买了房子，人家跟我说，直播间有可能有人多的啊，你直播间人虽然不多，但是感觉你说话挺好
0: 哦。
1: 哎，当时确实有人信任，这种被信任感觉确实感觉挺好。
0: 哇塞，
1: 得坚持，
0: 这真的给了咱们极大的信心
1: 啊！对对对，
0: 也是这种带来的职业成就感，真的是非常的足，是吗？
1: 对对对，确实是，就这样一步一步就坚持下来吧。然后播到一年多两年的时候，慢慢熟悉这个平台了。我是在主要在抖音上播
0: 哦。
1: 所以这些平台的话，哎，知道这些数据啊，包括这些话术怎么去改，怎么去做，哎，这样就是直播间人数就会往上，递增一下啊。
0: 明白
1: 啊，
0: 就是咱们后来分析之后，也会更好的去找到，或者说让自己这个数据啊，更好的一些方式方法，
1: 对对对，
0: 然后自己再做出调整。
1: 对对对对对，
0: 有哪些？
1: 啊、
0: 给大家举个例子，有哪些小技巧吗？
1: 举
0: 例子啊。
1: 啊，您比如说就是抖音这个平台，它是一个。叠加在做这种平台，你比如说第一天，你比如说场观，我做到1000，可能第二天我拉时长就要做多少？比如你的在线，我今天是在100人，明天我可能就要加到30%以上的数据，我怎么把这个叠加做高？是这样的情况，你陆续这样，还有很多数据啊，刚才一说了，就是这样陆续的叠加，3天7天一个周期，这样把它数据叠加上去，做得更高。是这么情况啊。
0: 明白了，要不说现在是大数据时代呢，是吧？可以通过很多数据来获得，你比方说目前你对自己直播的一些情况的这种掌握，来做出各种各样的调整，是吧？所以咱们经常会听到一句话叫，你会知道你的用户画像是什么样的。
1: 对对。
0: 你们有分析过吗？哪些人在收看你们直播更多一点？他的年龄层呢？还有他的这个性别啊？
1: 我们基本上的话就是男性居多啊，可能女性占到少的一部分啊。男性的话，你可能在55左右；女性的话，可能就是在剩下就是45左右。大概的年龄群的话是35到50之间。因为也是主力的购房客群。平常的地域的话，一般都是在咱们就是邢台本地嘛，80-90%的一个人群都在咱们邢台本地。也不排除就是有一些，我是邢台老家的。但是我在外地工作。
0: 在外地工作。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有一部分这样的人群，基本上我们的粉丝画像都是这样啊。
0: 哦，像您说的，其实正好契合了咱们可能这部分购房人群他的一些情况，年龄也符合，
1: 嗯，
0: 还有包括您说的他们的一些购房的动机意愿也都是有的，
1: 嗯，
0: 是吗？
1: 其实我觉得就是抖音这个平台为什么当时选择做它，
0: 嗯，
1: 我觉得很神奇，
0: 嗯，
1: 因为你喜欢啥他给你推荐啥
0: 啊，是是是。
1: 你比如您每天的话，咱们今天去看过房子，
0: 嗯，
1: 对吧，您可能在这儿给销售去沟通一些事儿的时候，
0: 嗯，
1: 哎，就或者您搜过这房子到底怎么样，哎，晚上就能刷到我们的直播。确实啊，确实很神奇啊。
0: 对，我一度都怀疑他在偷听我的说话，
1: 嗯，
0: 真的是啊。
1: 对对对，
0: 就是这个大数据时代，确实我觉得人们的喜好其实真的是被一些平台是掌握的，
1: 嗯，
0: 或者说他更好的，有的时候我都这么说，比你自己更懂你。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因为你有的时候刷很多东西你是无意识的，但是有的时候你不清楚，
1: 啊，
0: 哦，原来这是我想要的，但是平台就知道这是你想要的，就会给你推送，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嗯，
0: 嗯。那在话术上有没有一些比方说怎么能让大家更长时间的停留在直播间，愿意去观看呢？还说我真的是没有技巧，全凭感情，就全凭我的真情，是怎样的一个考量呢？
1: 其实我觉得啊，就跟咱一开始聊的那样似的啊，
0: 嗯，
1: 就是一来说咱聊的那样似的，
0: 嗯嗯
1: 嗯，我觉得你这东西做时间长了以后，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客户他比较关注的那些问题
0: 啊，
1: 你给他聊这些，
0: 嗯
1: 啊，就是他比较想解决的那些问题，
0: 啊，
1: 就确实能帮他们去解决一些问题
0: 啊，
1: 他这样的话就看你的人比较多，
0: 哦
1: 啊，就关注你的人比较多，
0: 嗯，
1: 停留的时间也比较长，因为你能解决掉他的问题，
0: 嗯，
1: 就播的时间长了以后，
0: 嗯，
1: 你能明白这些到底他，
0: 嗯
1: 嗯，想要什么，就这么啊，
0: 你给大家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比方说您觉得哪一块是大家关注比较多，而您做了这种深入浅出的讲解，因为像您说的它可能是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说的就非常细致了，不是咱们说泛泛而谈，像您说的泛泛而谈，很多朋友说，哎，那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啊，你没有给我解决问题啊，但你们在解决的过程当中应该是非常细的吧。
1: 嗯嗯嗯，应该是这样。
0: 嗯，
1: 就是有一些
0: 你比方说，
1: 嗯，
0: 我现在我这个孩子需要上学，我需要买学区房，
1: 嗯，
0: 你针对我的这种需求一般你怎么跟客户来进行解答吗？
1: 嗯，
0: 还是说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怎么来表达咱们的一些观点呢？
1: 你看主持人是这样，
0: 嗯，
1: 我们会就是统计一下，就是说您比如说您说的学区，
0: 嗯，
1: 我们会统计出来，就是近两年，
0: 嗯，
1: 咱们就是初中在升高中时候普遍咱们邢台市有哪些学校就是考的成绩是比较优异的，
0: 哦，
1: 啊，就哪些升学率是比较高的，
0: 嗯，
1: 我们会把这个学区单个去做一个排名，
0: 哦，
1: 啊，单个去做一个排名，
0: 嗯，
1: 比如说有些客户来我就想找这种一线学区，您比如说咱们邢台现在比较知名的三中啊，
0: 嗯，
1: 金华呀，
0: 嗯，
1: 我们会把板块内的房都给它圈出来让他们去，
0: 哦，
1: 哎，去做一个选择，
0: 嗯，
1: 啊，你比如好多县域的客户来了以后，
0: 嗯，
1: 他根本就不知道您比如咱们邢台市发展的方向呀，
0: 嗯，
1: 对吧，包括哪个环境好，你比如七里河的环境很好，
0: 嗯，
1: 我们会这样去给他们做一个分析，啊，
0: 哦，
1: 就在直播的过程中啊，给他去讲一讲到底哪个板块好一些，
0: 嗯，
1: 哪个板块坏一些，
0: 嗯，
1: 啊，哪个板块的话更优质一些更有发展一些，
0: 嗯，
1: 都会给他们说清楚，
0: 嗯，
1: 哎，方便他们去选房，是这么个情况，嗯，啊，
0: 哦，明白了，
1: 嗯，
0: 也就大家听懂了，其实每个主播在大家看着是每天这一个小时或俩小时直播，
1: 嗯，
0: 但是背后其实大量的这种专业知识的累积，甚至像我们刚才王广要给大家说到的，有可能是一个团队的这种集思广益，
1: 嗯，
0: 一个团队的智慧和力量，对吧？
1: 嗯，
0: 像您说的，
1: 嗯，
0: 你要拿到这些比方说数据也好，或者是目前的现状啊，还有一些政策的问题啊等等，都是需要很多人的一些智慧吧。
1: 嗯嗯，对，我们其实也有分工，
0: 嗯，
1: 你比如说楼盘，
0: 嗯
1: 嗯，我给你举几个简单例子啊，主持人啊，你比如说我们
0: 嗯
1: 一个楼盘，咱们举个例子，就是这个 A 楼盘，
0: 好，
1: 我们每天的话他这个卖了多少房子，
0: 嗯，
1: 啊，卖了多少房子了，包括他现在推出什么样的新品了，
0: 哦，
1: 我们固定一段时间都会有专门的人去做一遍试调，
0: 哦，
1: 因为您看这房他今天可能开的是一号楼，
0: 嗯，
1: 明天一号楼卖完了他的二号楼要售了，
0: 嗯，
1: 我们就要去做一个相应的一个试调，
0: 嗯
1: 啊，
0: 实调的目的是什么，
1: 目的的话就是了解这些数据啊，
0: 哦，
1: 我们整个团队的话每天晚上有好多人在直播，他不了解这数据，
0: 哦，
1: 他没有办法播，
0: 哦哦，
1: 嗯，对，你比如哎一号楼卖完了，
0: 嗯，
1: 明天今天卖的高层，明天推小高了，
0: 嗯，
1: 我们就要了解他这个数据，
0: 哦，
1: 嗯，是这么情况，
0: 哦，
1: 嗯，
0: 哦，那就是其实要掌握大量的这种信息啊，
1: 对，
0: 包括对整个邢台楼市，
1: 嗯，
0: 那真的是得了如指掌啊，是吧，
1: 嗯，对，每天都在研究这些数据。嗯，
0: 细到什么程度啊，比方说哎我会问你，我说哪个小区几号楼现在还有没有房源，这些咱们都是真的是非常了解的吧。
1: 嗯， 大概吧，也不能说就是每天你一说，
0: 嗯嗯、
1: 因为每天都在更新，一个案场可能一天卖好多套房子，
0: 哦、
1: 每天都在更新、
0: 嗯，
1: 一个星期里边数据基本都能了解的。
0: 哦，要做到这些，然后你像您说的，才能敢坐在直播间、
1: 嗯、
0: 给

0: 家来说这些，
1: 对
0: 对
1: 不
0: 对？
1: 对对对，
0: 因为有的时候如果有信息这种误差的话，会给自己造成一些小小的困扰的。
1: 对，也会给客户、可能客户
0: 带来这种
1: 对对对不便吧，算是啊、
0: 人家觉得你不专业，
1: 不专业，
0: 我没法相信你。
1: 对，人家就是。你可能主播的不是我一个人，可能有一二三四五五个主播，人家可能就是你觉得你说的不专业了，怎么怎么的、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哦，
0: 哎呀，真的啊，哎呀，我觉得很多朋友都说现在是人人都可以当主播的这么一个时代，但是要想当好一个主播，或者是有非常稳定的这种粉丝啊，或者是流量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还是要需要强大的这种专业的知识和对这个行业的热爱，是吗？
1: 嗯，对对对，
0: 嗯，
1: 我觉得，
0: 嗯，
1: 其实还是耐心吧，因为耐心
0: 要沉得住气，静下心来。
1: 您看，咱们现在邢台在售项目可能有几十个，
0: 嗯，
1: 但是你每天像我们直播的话，就可能是一两小时左右，
0: 嗯，
1: 但是他们每天会反复的问一些问题，
0: 嗯，
1: 你比如说，
0: 嗯，
1: 这个 A 项目怎么样、
0: 嗯、
1: ？B 项目怎么样？
0: 嗯、
1: 咱每天都在重复，一直在重复，一直在重复。每天都在说同样的话、
0: 哦、因为他是不同的人在观看、
1: 啊、
0: 但是可能不同的人面临同一个问题
1: 同一个问题
0: 他会一直在问你你要给大家做出解答
1: 对对对、
0: 嗯
1: 你可能说 A 项目怎么样每天的话、
0: 嗯、
1: A 项目一二三四五他怎么样可能每天你在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还是 A 项目怎么样一二三四五
0: 也可能近期这时段大家对这个项目的关注度会更高一点因为他可能是刚上市也好或者是属于热销期可能咨询量就会比较大一点
1: 很大很大你比如说一晚上的话他假如说有两百条评论就跟您说的这楼盘可能刚入市可能他自己就有四五十条
0: 哦
1: 是这么情况
0: 今年上半年这也到了五六月份了您的一些感受呢
1: 我说实话我觉得每一年的其实五月份啊、
0: 嗯、
1: 像十月份这都属于我们房产的一个卖房的一个旺季
0: 嗯、
1: 每年都是
0: 嗯
1: 但是今年我特别直观一感受就是啥呀、今年买房的客户跟往年真不一样
0: 嗯
1: 以前的客户你来给我找个性价比高了
0: 嗯
1: 你给我找个稍微便宜点的房子
0: 嗯
1: 啊你可能还有一部分客户啊我就想要改善但今年集中的话所有客户的话在买房的时候、他们就是
0: 嗯
1: 我全要找这种品质好的
0: 哦
1: 啊就是这种客群我感觉是我这儿发生了变化吗还是市场在发生变化都在找这种好房子
0: 嗯
1: 就是好房子改善型的房子、
0: 嗯、
1: 位置好的学区配套好的、
0: 嗯、
1: 都是成这样了啊啊、
0: 那你们一般怎么跟大家来进行推荐呢
1: 嗯我们得看客户的需求
0: 哦
1: 啊您比如说
0: 嗯
1: 很多县域老铁就好的很多县域里边这样客户来了
0: 嗯
1: 啊人家就想找学区、
0: 嗯、
1: 我们就可能就是看一些你比如说东侧县域老铁、
0: 嗯、
1: 我们可能就是守着人家回去进的方向、
0: 哦、
1: 对吧有好多东侧人家就买东边赶紧回去方向进
0: 是是
1: 这第一个点第二点话什么人找学区吧就可能在桥东附近、
0: 哦、
1: 就咱们的江都区附近、
0: 哦、
1: 去找一些就是
0: 嗯
1: 比较优质的一些学区能交付的、
0: 嗯、
1: 啊
0: 嗯
1: 我们都会稍肩带给他们带一些品质就这么情况到底这个房子行或者不行
0: 哦哦
1: 啊他就说就是他在了解这个房子的时候、
0: 嗯、
1: 他会了解的对于客户来说
0: 明白
1: 了解的更好了哎了解的更多了
0: 对
1: 我能把这个房子我更避坑了不买到坑里了、
0: 哎、
1: 是这么情况啊
0: 而且以前找亲戚打听嘛我觉得你听的是他的一面之词
1: 对
0: 但如果说听房产主播说的话他是对这个整个楼市或者区域或者是整个市场它有一些基本面的这些判断这个是家里面的亲戚他有时候不具备的这种专业知识就像您说的那他可能获取这些知识之后自己心里边其实就会综合总结出一个自己想要的那种答案更靠近一点了
1: 对对对您看应该是这样主持
0: 人
1: 就是首先我觉得啊能从事房产主播他相对于来说都是干了时间不短相对于来说专业
0: 嗯
1: 你再一个是千人千面就是他有一个主播、
0: 嗯、
1: 两个主播甚至十个主播、
0: 嗯、
1: 每个人的看法
0: 都
1: 不一样
0: 角度也不一样
1: 角度也不一样、
0: 嗯、
1: 但是他都听过这些主播以后给他分析以后他心里边大致是有、嗯、他是有感觉的啊
0: 心里有
1: 他是懂得有谱的、
0: 哦、
1: 对对对对对
0: 对
1: 确实这样
0: 就跟我坐在这个房产主播这位置其实也就短短一两年时间我发现嗯因为见的这种房产主播太多了、听你们说的太很多很多的信息最后我就发现
1: 每个人观点都不一样
0: 无意识的就会让自己对整个比方邢台楼市多多少少还会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1: 嗯、
0: 不至于再像以前非常盲目的说我去买房呀两眼一摸黑我要买啥样的不知道但是现在你会知道一部分了
1: 对对对、
0: 哦、
1: 对就像刚才给您说的有人他去每天晚上去跟你分析什么板块怎么样
0: 嗯
1: 有人每天在跟你分析学区怎么样、
0: 嗯、
1: 有人跟你说到底买哪合适、
0: 哦、
1: 他每个人就是他分析角度不太一样、
0: 嗯、
1: 但是对于客户来说这是有优势的
0: 对您可以挑自己喜欢或者是在乎的那个点你自己去判断、
1: 嗯、
0: 再结合着来看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对就跟您说咱一开始聊那话题、
0: 嗯、
1: 就是我

0: 一上来有的客户他是为了我要学区，
1: 嗯，
0: 有些客户我是为了就说
1: 啊，
0: 我是改善改善，
1: 对对对对，
0: 我是要更好的房子，
1: 没错，
0: 啊啊，听听各个主播的点，每个主播精通的专业不一样，对，对于他们来说，我感觉是有优势的，啊、嗯
1: 嗯。以前我记得潘老师一直说，没有完美的房子，只要你有需求、
0: 嗯，
1: 这个时机就是你买房子最好的时机。我觉得他说特别对，
0: 对，
1: 就像您刚才这句话就应和了。
0: 嗯，
1: 没有一套房子就是十全十美，哪儿都好的不行、
0: 嗯、
1: 只有是更加符合您的这种期待的，您目前想要的是吗？
0: 对对对、
1: 嗯、
0: 其实我也比较认可就是潘老师这个点、
1: 嗯、
0: 我也听过那场直播、
1: 嗯、
0: 也是您这儿主持的、
1: 哦、对对对、
0: 嗯、我也听过这个点、
1: 嗯、
0: 其实每个人的需求真的不一样。因为房子的话、
1: 嗯、
0: 它是有建造成本的，我举个简单例子，有建造成本的、
1: 嗯、
0: 我出来我就想花5000块钱买房子、
1: 嗯、
0: 那就把5000这个性价比给拉满就好了。
1: 对对对
0: 对，我如果说7000-8000去买这个房子、
1: 嗯、
0: 那当然了，就这种市面上比较知名的豪宅、
1: 嗯、
0: 8000-9000房子、
1: 嗯、
0: 那肯定好，但是你对于这种6000-7000块钱人、
1: 哦、
0: 他买不到。
1: 明白明白，
0: 对吧？人家付出的成本也挺高，人家就是人家开发的成本也挺高，
1: 是是是，
0: 人这价格成本都合不住怎么能卖给你啊。
1: 对，
0: 所以说预算不同、
1: 嗯、
0: 买的房子也不同、
1: 嗯、
0: 你出来就是我想找，比如我想找小高层，找洋房，它定价是不同的、
1: 嗯、没错、
0: 啊、人家开发的经验就包括人家设计经验也不同、
1: 嗯、
0: 你比如有些开发商人家比较注重就是园林的设计、
1: 嗯、对
0: 对，我就打造一个好点园林，可能就弱化它的就是一些交房的标准了。对、
1: 嗯、
0: 你比如有些开发商、
1: 嗯、
0: 你比如就说我想打造一个就是很好的一个交房标准、
1: 嗯、
0: 可能就是说它在软服务上面有差一点，比如说物业、
1: 哎、是，
0: 对吧？就是每个点都不一样、
1: 嗯、
0: 就是你能找到你这个房子你想找到一个什么样点，比如我想要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优质物业、
1: 嗯、
0: 对吧，我要想要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园绿化、
1: 嗯、
0: 特别好的一个就是软性服务，比如说业主食堂啊乱七八糟这些东西、
1: 哦、
0: 就是你的点不同，咱们可能去找的项目也不同。
1: 嗯嗯嗯。那卖了这么多房子，应该是不是有哪些给自己留下印象还挺深刻的，最后也有成为朋友的，应该是吗？
0: 嗯嗯嗯，我记得最深的话可能是在头两年、
1: 嗯、
0: 我记得是在咱们开源路上一个项目、
1: 嗯、
0: 啊，开源路上一个项目，
1: 嗯，
0: 这是一个也是个县里面大哥，是临溪的一个大哥，
1: 哦，
0: 来找我买房子了、哦、
1: 啊，
0: 真的是啊，就是嗯，家庭不是那么顺利啊、
1: 哦、
0: 不是那么顺利、
1: 哦、
0: 也是聊了很多啊、
1: 嗯、
0: 聊了很多，
1: 嗯
0: 嗯，当时这一户确实留
1: 嗯，
0: 当时给我留的印象挺深的，但具体不说怎么回事、
1: 嗯、
0: 啊, 啊, 啊, 啊。
1: 对
0: 啊，
1: 就说一定有这样的一些客户，
0: 对、
1: 啊，就像您说的，
0: 对对对，
1: 最后可能是给他买到心仪的房子，
0: 我们最后就成为朋友了。
1: 对、
0: 啊，
1: 因为客户对您有十足的信任，
0: 嗯、
1: 你给他选到心仪的房子、嗯，互相之间是交付了彼此的一些真心和信任在的。
0: 对对对，
1: 像您说的，他敢于把自己的一些实际的家庭情况告诉给您、
0: 嗯，
1: 就是有助于您来做出更适合他的一些决策吧。
0: 对。因为您看是这样，主持人、
1: 嗯、
0: 因为买房子我觉得啊是人生的最大的事儿了，
1: 是
0: 因为你买的单价商品里边，我觉得咱们普通老百姓可能单价商品里边就
1: 是
0: 房子的总价最高
1: 的、
0: 啊
1: 嗯、
0: 如果人家可以就是像您说的、
1: 嗯、
0: 哎，人能把您人的信息，
1: 嗯，
0: 人的孩子信息，人自己的信息，
1: 对 对, 对，
0: 人都无条件的去交给你，
1: 是，这是一种多大的信任啊！
0: 对对对对对，
1: 你们咱们非亲非故，
0: 对，非亲非故，
1: 对对、
0: 嗯、
1: 真的是，
0: 我们很多成交客户最后都成为朋友了、
1: 哦、
0: 因为信任找到我们、
1: 嗯、
0: 我们给反馈信任，我们到最后我们觉得处的都还行、
1: 嗯、对对对，
0: 嗯嗯，
1: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笔无形的财富，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嗯、
1: 可能干到很多年之后，大家对一个行业里边应该是有这种、
0: 嗯、
1: 爱的，而且是有这种激情热情的、
0: 嗯、
1: 也有初心的，一定有这些东西坚守，才能穿，之前有些朋友说你才能穿越一些周期，否则你只看眼前的，说我只想着说我卖你这套房子我挣多少提成，挣多少钱，是，这个是很实在的一些问题，但是如果仅看这点的话，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怎么说不够吧。
0: 嗯
1: 嗯，
0: 确实是、
1: 嗯、
0: 确实是。
1: 嗯,
0: 嗯，我刚入行的时候、
1: 嗯、
0: 我师傅教我一句话、
1: 嗯、
0: 你他当时就是教我一句话叫什么呀、
1: 嗯、
0: 你不要想着怎么把这套房子卖出去、
1: 嗯、
0: 你怎么跟客户来做朋友。
1: 哦，
0: 嗯，就刚才给咱们聊的就是、
1: 嗯、
0: 人家把这么大件交给你，
1: 是
0: 啊、嗯，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如果说你把客户真心去当做一个朋友，
1: 嗯
0: 嗯、你他给你带来的会更多，
1: 对对对，
0: 他给你带来的会更多，
1: 这就是职业成就感、嗯、荣誉感、嗯、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获得感非常强啊、
0: 嗯、对，
1: 嗯，也非常感谢咱们小王说房的主播今天来做客直播间，当然节目之外大家还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依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给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 那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与广播联合主办。关注更多。

节目信息或者是回听今天节目，请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行是邢台的行，或者是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再次感谢收听，听众朋友们再见。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3: 光阴的歌，
2: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我们总会用不同的心情去度过每一天，就像人的一生并不总是一帆风顺，但是我们却从未退缩。有一种方式可以使我们紧绷的神经松弛下来，这就是听歌。这里是流行乐经典，田哥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2: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1: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2: 流行也经典，
1: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有了心有灵犀这个词，它让我们过于相信只要默默付出总能得到爱情的眷顾，也让我们有太多想说的话而无法大声呼喊。空气中是嘈杂的，当人们听不到爱的呼唤，只能选择用歌声代替言语大声地唱出来。继续回来流行夜经典，我是田歌。

来自君海星独立日，就像一本悠扬的爱情日记。也许你看不到星星刺眼的光芒，却无法掩饰阳光背后的光辉。就像金海心的音乐之路，虽不张扬，却难掩独特味道的气质。歌迷印象当中，这个古灵精怪的女孩用这首歌的发表，宣告了自己在音乐道路上和生活态度上的成熟转变。继续回来，继续放松在这里，我是田歌。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未来一周天气是多变的，一直到15号白天吧，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那么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降雨结束后以多云转阴的天气为主。那么周末会出现降雨过程，雷阵雨来得及，出行务必随身携带雨伞，同时注意防范雷电、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避免在户外逗留，远离高大树木和广告牌。本周最高温峰值出现在13号白天，也就是今天，最高温33到35度，此后气温逐步回落。15号夜间一直到17号白天，受到降雨影响，最高温降到28到30度。18号小幅度上升之后，又大幅下降，跌到26到28度。邢台市中医院也是听大家，这两天阳光是比较强烈的，您还是要做好防暑防晒措施，户外出行尽量避免午后高温时段。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3: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光阴的歌，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来自《水木年华》琥珀，简简单单一块石头，却足够我们凝视一生，因为它的身体里记载着历史和那无尽的岁月。琥珀的平凡与伟大正在于此，而那为你守候的心，也如琥珀般，记录的全是风景。那些小小的记忆，哪怕只是一种声音、一个眼神，也全部为你珍藏。这里是流行也经典，继续放松在这里。

牵着手却更渴望心手相连，未来很遥远，但是只要两个相爱的人的心永远在一起，即使相隔两地，手还是会紧紧地握紧。相对于快歌，演绎慢节奏的情歌更能显示唱功，杨丞琳自然不会漏掉这个证明自己的机会。伴沙哑的嗓音，一首歌从头到尾一气呵成，把一个恋爱中的女子对爱情充满憧憬又踌躇不前的情怀完美地展现了出来。刚才我们听到来自杨丞琳《左边》，稍后的时间交给张学友《如果爱》。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2: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1: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2: 流行也经典，
1: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很久没有听到过云氏唱腔了，好听。许茹芸的歌总是淡淡的、静静的，却又在不经意的某一刻狠狠地抓住我们的心。那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此刻即将告一段落，田哥和你相约在下次节目再会。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九一七，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平安共享，一路畅通，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守护您的出行路。你好交通。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交通方面资讯。根据相关文件，邢台市省道 S324 邢台至德州公路孟庄桥养护工程施工会对省道部分路段进行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管制，时间呢持续到6月30号，请过往车辆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确保安全。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市区的通行状况，整体看来是比较良好的，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运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0: Yo, what do we got here?
1: What's his name?
0: JJ.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入暗界窄巷，上到家里的屁窝，沿途事物再没回望，忽听到惨叫声，无人流汗变得更静。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未来周天气多变，一直到十五号白天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十五号夜间到十六号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十六号夜间到十七号白天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降雨结束之后以多云转阴的天气为主。那周末会出现一个降雨过程，雷阵雨来得及，出行务必随身携带雨伞，注意防范雷电、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避免在户外逗留，远离高大树木和广告牌。那么本周这个高温峰值出现在今天白天，最高温33到35度，此后气温逐步回落。十五号夜间到十七号白天受到降雨影响，最高温降到28到30度。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这两天阳光强烈，需要做好防暑防晒措施，户外出行尽量避免午后高温时段。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1: 啊，请问你是？
0: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1: 没关系，
2: 不要紧，
1: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2: 我理解，
1: 我理解。
0: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一个故事，一首歌，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0: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一个故事，一首歌，

0: 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
1: 回首之间，时过境迁，
0: 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乐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北京时间12:28，欢迎大家共同来关注到的是气象信息。未来一周多啊，这个天气呢还是比较多变的，来和您共同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15号白天以晴到多云。

0: 天气为主，十五号夜间到十六号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出现。十六号夜间到十七号白天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阵雨结束之后呢，还是多云天气为主。那来看一下周末呢，将出现降水过程，雷阵雨来的是比较急的，出行的时候还是要务必带好雨具。再来和您提示一下，在本周最高的温度峰值会出现在今天白天，最高温度是33到35度，西部山区呢是达到32到34度，此后气温逐步回落。那未来三天阳光依然是比较强烈的，还是要及时做好防晒措施。
1: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嗨，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哎，你知道吗？今天我看了一个消息，真的把我给看愣了。我今天呢看书，看到一个知识是什么呢？在俄罗斯呢，有一个叫做乌德族，就是一种特别古朴而独特的烹饪方式，叫做咀嚼搅拌。啥叫咀嚼搅拌呢？我看完之后啊，把我恶心坏了。就是在烹饪的时候，一个妇女负责用嘴嚼鱼，另外一个妇女负责用嘴嚼鲜果，然后两个人呢就把嚼烂的食物一块吐到那个碗里，再加上海豹油混合起来，成为一道美食。而这种烹饪方式，人家只接待贵宾。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画面让我想到了我小时候我妈给我喂饭，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烹饪方式让我觉得毫无食欲。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您人家想找一个大学毕业的漂亮的女生改善一下基因，然后对我特别满意，说了一个月给我3万当零花钱。龙哥，在参加这次相亲之前，我就寻思哈，我自己累死累活，我一个月也就最多赚8000，这工资我完全能接受他所有的缺点呀。于是我就跟他见了2次面，见了2次面之后，我就感觉我无比需要我的工作。其实我一个月要8000就够了，3000我可能花不完。我突然感觉我这个8000块钱的工作比30000块钱有性价比多了。相亲之前30000我愿意，相亲之后8000我够花了。所以你现在知道为啥了吧？这个哥们儿一个月给你30000都没人敢去。素装留言说，龙哥，我去我男朋友家前一天呢，他爸妈呢就把家里啊狗吃饭的碗全都给刷干净了。因为啊，我到那天我就问，哎，我说，哎，你家狗咋不吃饭呢？男朋友说，刷干净碗了，他已经不认识哪个是大碗了。狗子平静的生活突然

0: 发现了质的变化。慧慧的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的门诊来了一个年轻妈妈，抱着女儿来打疫苗了，女儿就天真的问
1: 妈妈，我们来干嘛呢？妈妈，
0: 妈妈说话了，打针呢。
1: 妈妈干嘛要打针呢？针又没有做错什么，干嘛要打它呢？
0: 十分钟之后，女儿出来了，开始咆哮，
1: 妈妈，这不是打针，这是针打我。妈妈你骗我，不是打针，是针打我。
0: 总之不管谁打谁吧，是打上了。心若向阳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一次聚会呢，闺蜜说她结婚了，而且还是闪婚，她老公吧又有钱又长得帅，而且对她还很好，还是家族企业老板，但美中不足哈，就是因为她说了闺蜜跟她死去的那个白月光长得是一样一样的，只是哈，当她死去的白月光的替身爱上了而已。于是身为朋友们啊，都纷纷劝她呀，那她就把你当成了别人，你赶紧离婚吧。然后我就摆摆手，我说你千万别离婚哈，如果换成是我，逢年过节的我都得去给那个白月光磕一个。有这种幸运的事还不赶紧抓住。石头河留言说，龙哥，那天呢，地铁上一个小姐姐说自己穿高跟鞋太累了，旁边呢是她男朋友，二话不说就把自己的 AJ 脱下来了，直接换在了那个小姐姐的脚上。龙哥，妈呀，我是第一次近距离的感觉到了爱情的酸臭味儿，那男的鞋是真酸臭啊。像鼠有皮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上大学的时候呢，我爸是非常反对我谈恋爱的，有一次呢，他来学校看我，下午呢说陪我去逛街买点衣服啥的，谁知道在那个服装店我就碰到了暗恋我一直暗恋很久的学长，我就偷瞄了他一眼，我发现哈，那学长啊，他竟然也在偷偷的看我，哎呀，我俩就这样眉来眼去的看着，我俩都不好意思了。结果好巧不巧被我爸察觉到了，突然我爸哈一把就给我搂在怀里了，宝贝儿啊，我难得瞒着媳妇儿来看你，你想买啥跟我说哈。完了，你爸硬生生的斩断了你的姻缘。阿香的留言，龙哥，今年呢我真的是做了一件特别尴尬的事儿，就我发现往年回家哈，其实景物没有什么太大变化，但没想到今年我回家一下火车，妈呀，直接变得我都认不出来了。我当时我就感叹呢，我说现在的城镇化进程真不是吹的呀。然后我就走了两步，仔细一看，我下错站了。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2: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超级逗乐的答案。微信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Cherry，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一下，你觉得过年回家你在家里面最大的作用是什么？我过年回家的作用是让我的亲戚过过嘴瘾，让我的爹妈没有面子。所以以后啊，我想过了，过年回家我拒绝精神内耗，我直接在家里发飙。所以大家想想，同样是回家，别人叫做衣锦还乡，我叫穷归故里。真的，我现在越来越发现哈，就是每个人回家得意洋洋的，就是别人都衣锦还乡了，就我穷归故里。ZWY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想问一下，就是你是如何变成职场上的老油子的？上班有三个阶段，入门阶段，我祈祷哈，我身边那些有病的远离我。到进阶阶段呢，就是我主动远离那些精神不稳定的人。到出师阶段，我就是情绪不稳定，我怎么了？你能把我怎么样？所以我现在慢慢发现，在职场上啊，我从质疑、理解、成为，最后超越。硕果累累留言说：龙哥，请问你讨厌一个人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如果我讨厌一个人的表现的太明显了，我只要听到他说话我就想翻白眼。小淑华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身上都有哪些美好的品质？我身上呢，我总结了一下，有六大美德，大家听听啊。第一，是我虚心请教，哎，老师，领导，那咋办呢？第二，我实话实说，领导，我真不会。第三，谦让，哎，小军，那你来吧了。然后还有一点是我尊重别人的意见，那领导，那你说呢？还有一点美德，就是我非常的独立，别管我。最后一点就是我特别学会尊重，走开。还有就是我有问必答，我也不知道啊。永恒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撒的最大的谎是什么？你还没总结出来吗？中国人四大谎言：第一，重金求子；第二，旺铺转让；第三，高价回收；第四，真的分了。还有找工作的时候高薪诚聘。当然最后一个真的分了，我想对所有朋友们说一句鸡汤点的话啊，就如果你的眼泪真的被忽视，也就是说你再怎么哭闹对方都无动于衷，我觉得这段关系该结束了。好了，下一个留言继续来分享。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全红，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想问一下你是如何面对网络上那些骂你的人的？上网的时候啊，如果我真的遇到一个让我特别恶心的陌生人，朋友们千万不要去对骂，千万不要去骂他，因为一旦骂他就等于建立了链接。咱老话怎么说呢，如果你们对骂了就染上了晦气。

0: 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2682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想问一下，请问，什么是应该有的婚姻状态？其实，在大龙心里，我觉得，难道不应该是因为喜欢对方才会结婚的吗？如果你是为了结婚而寻找对象的话，那就是本末倒置了。所以我觉得应该有的婚姻就是，我喜欢上了对方，想跟他一起走下去，这就是美好的婚姻状态。小美满留言说：龙哥，请问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人应该好好的生活？今天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在知乎上看到的这个问题，就是知乎上曾经有一个特别直击灵魂的拷问，就假如40年之后，你送了父母最后一程，然后你发现在这个世界上你再没有至亲之人，你也没有结婚，你是一个人，你会怎么办？你会干嘛？然后有一个人的回答特别让我破防，我今天特别想分享给大家。他说是这样的，他说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那我会在活着的时候好好的活，如果我真的有一天嘎了，我就会去见我的爸爸妈妈，因为他们会接我的，他们接我的时候应该就像小学接我放学那样。所以看完了之后，我自己内心当中特别特别的感动，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为了好好的死，我们现在要好好的活。所以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在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的这个结尾突然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伤感，但是我想提醒所有在听大龙节目的朋友们，就是当至亲在身边的时候，还是要好好的陪伴他们，把这种爱好好的感受一下。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想好好死，是为了我们应该好好的活。好了，换一个情绪吧，咱们说说新闻。下面的时间大龙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第一条新闻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想跟大家说，大家有没有想过赶紧减减重呢？你看人家有一个地方人家关心回应了啊，只要你减一斤的赘肉，你能换一斤的牛肉。这是来自潇湘晨报的消息。近日啊，这个江苏省的无锡市啊，一个街道发起了一项健康减重挑战赛，可以用赘肉换牛肉，凡是参加活动的人员都可以以赘肉换取牛肉，减重一斤的赘肉换一斤的牛肉，或者是三斤的牛骨，减重两斤赘肉换一斤的牛尾巴，减重三斤的赘肉换一斤的牛内脏，包括百叶等等，减重四斤的换一斤的牛舌，多得多减多得，每人封顶是20斤的赘肉，而且是提倡适度减肥。那么根据在职的这个所有的工作人员说哈，这个我们所有的社区里面的朋友们都可以参加。那报名条件呢，首先是 BMI 一定是大于23的，那么女性的腰围呢是大于80厘米的，男性的腰围呢是大于90厘米的微胖人群。结果呢，这个招募令一出，也引来了网友们的一片赞叹声。哎呀妈呀，我损失了几十斤的牛肉，错过了一个亿啊。哎，我现在搬到这个社区还来得及吗？希望全市推广。工作人员表示啊，很多人已经报名参加了这个活动，现在人数已经超千了。随风

朋友们，无锡这个街道办是不是脑子开过光啊？用一斤赘肉换一斤牛肉，好家伙，这是把人体直接当成了肉类期货交易所了。你减掉的那不是脂肪，那是活体牛肉储备呀，朋友们。你流汗不是运动，那是在给自己存肉票。所以我觉得下次他就可以推出

0: 出一个全牛宴分期付款计划，减五斤送牛头，减十斤牵头牛直接回家。朋友们，咱们再来看看人家的报名条件 ，BMI 大于23，女性的腰围大于80厘米。好家伙，这门槛低的，跟拍微胖超市似的。那全街道的人瞬间就成为了潜在的牛肉供应商。有大学生甚至主动求职只为了参赛，这哪是找工作呀，这就是冲着入职，就是入股啊。现在搬家还来得及吗？要我说，这个活动就应该全国推广，名字就叫做国家体重管理3年行动牛肉回购版。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可以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呢，大家回复训线两个字，让大家看看啊大龙出去玩的视频。训线，哎呀，小城又便宜又好玩，干嘛不去一下呢？大家回复训线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呢，来跟大家说一个要引起注意的新闻。39岁的女网红去世前一直喊要打120，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这是来自封面新闻的消息。王炸姐在直播试衣服的时候，突然就感觉自己的头痛和颈部剧烈的疼痛，随后就出现了站立不稳、肢体无力的症状。她多次呼喊同伴赶紧拨打120急救电话，并尝试自救，但是从发病到失去意识，仅仅只有10分钟的时间，因为病情迅速，错过了最佳的抢救时间。医生提示，长期熬夜、睡眠不足会引发脑溢血，其中脑干出血最为凶险，也致死率最高，所以朋友们还是要注意健康。你说

让大龙说一句，我觉得这已经不是意外了，这叫长期过劳。熬夜硬扛是必然爆发的，人前光鲜带货，人后拿命换钱，把透支当常态，流量再高，高不过一条命。所以朋友们，别让努力变成赌命，赚钱要紧，但是命更值钱。健康从来不是可选项，这个世界上最亏的买卖就是用健康换一切。脑溢血和脑梗不同，最佳的抢救时间就是出现在那个血点和出血量不同大小的差异上，所以很多时候不存在所谓的错过最佳时间。最佳治疗时间那就是预防，严格控制自己的血压血糖。直播是很累的，随时全神贯注，随时情绪饱满，和自己的粉丝互动说话控场，并且大部分不赚钱，能赚个工资已经不错了。所以很多的朋友们，当我看到这样的新闻的时候，我都特别想对大家说一句话，有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要甘于平凡的生活，好好活着，咱卷不过咱还熬不过吗？哎呀，身体真的很重要，朋友们，尤其是到了大龙越来越老的这个年纪，我越来越有这样的感受，把我今天的感受送给大家。好了，最后的时间咱们来听大龙的心灵神汤。关系不是很熟的份上，在别人没有主动求助你的时候啊，永远不要主动提出意见或者建议，因为这样真的很讨人厌。那些仗着自己是邻居或者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抱着好心的名义嘘寒问暖，乃至提供廉价的关心，那提供的是真的关心呢？大部分情况下也只是闲得无聊而已。而现在的人，科技飞速发展，信息密度过高，我们早已过了那个需要靠插手别人生活来刷存在感的年代了。我记得王立群老师在百家讲坛上说过这样一句话，真正聪明的人既不失言又不失人，因为他们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边界，很多话一旦出口就说错了，就永远没有再改的机会，很多事儿一旦做就过分了，就再也没有复合的契机。人和人之间的交往莫过于少插手别人的事儿，少说影响。

0: 对方的话。成年人最大的自律就在于随时管住自己想要表达的欲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离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3: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2: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4: 嗨，你好，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身处黑暗才有光明。前段时间我的状态非常的差，但是这两天呢却觉得自己蛮开心的，这可能就是痛并快乐着。痛是痛在太忙了，快乐是因为收获也特别的大。这一期名字叫做身处黑暗才有光明。我想如果没有黑暗，也就不存在光明这一说了，也只有身处黑暗的时候才能够知道光明是多么的美好。所以这一期就让我们以这个为主题，一起来听那些好听的歌曲吧。第一首歌来自牛奶咖啡的《你的王冠》。
5: 嘿，小女孩，

牛奶咖啡的歌每次都会给人特别温暖、特别亲切的感觉，就比如说刚刚我们播放到的这一首《你的王冠》，里面唱到，有些事情在受伤后才会明白，你却依然相信童话存在，有些爱你的人最后也会离开，擦掉了眼泪，攥紧拳头，冲向未来。我觉得生活中总会有很多很多让我们觉得好像跨不过去的坎儿，有很多很多的难题在等待着我们。我们想要努力的去追寻自己的梦想，可是现实总是会给我们一棍子把我们敲醒。我觉得没有问题，我也可以选择清醒的去追梦啊。也许保持一颗赤子心是比较重要的吧。来听这一首李琦的《赤子心》。

我们刚听到的那首歌是李琦的《赤子心》。赤子心是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东西，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怀着一腔的赤子之心，才能够够得到我们想要够到的东西。如果没有他的支持的话，非常非常的累。所以保持赤子之心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我看来，生活中有非常非常多繁杂的东西会干扰到我们，因此让我们产生很多的负面情绪，有不同的声音在拉扯着我们，让我们不知道如何去选择我们的未来。就是在这样的拉扯和选择当中，让我们慢慢慢慢的就丢失掉了自己，就磨掉了我们的梦想。所以每当这个时候，也许我们可以回到我们的起点，或者说我们把每一刻都当作是人生的一个新的起点，所有的一切都是新的，所有的一切就不存在有多坏。许佳莹在这一首起点中说，挫折的风会训练胆小的翅膀成熟，越不安越要勇敢的挥动。那么此时此刻，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一首许佳莹的起点，为我们加油。

0: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2: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0: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欢迎回来，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时段我们的音乐主题是身处黑暗才有光明，这一期的名字听起来有点涅槃重生的感觉。其实这一期的名字是因为最近我自己的状态不太好，但是熬过了这一段时间之后，觉得自己稍微有一点点的满血复活的意思，所以说赶快来一个歌单加把油，所以也是希望可以给大家带去一些能量。我们刚刚听到的那首歌呢，是薛之谦的《梦开始的原点》。梦开始的原点，就像歌里唱的那样，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已经达到了极限，可是结果总是不令人满意。很多时候付出和收获好像并不是那么的对等，那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回到梦开始的原点，去看一看当时那个努力拼搏的自己与那个时候的自己对话。虽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自己，但是从这一点这层意义上来说，其实我们真的都一样的怀疑过我们自己，一样的不自信过，一样的以为自己真的是走不下去了，一样的会受伤，一样的会痛，但一样的渴望着梦想成真的时刻。接下来的这首歌致我们，来自曲婉婷的《没有什么不同》。

0: 是的，没有什么不同，我们都一样。刚播放的那首歌是来自曲婉婷的《没有什么不同》。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身处黑暗才有光明。每当身处黑暗的时候，可能我们最需要的就是别人的一个鼓励，别人帮我们抽一把劲儿。所以在这里我非常想要给你带来一首比较励志的，能够给我们力量的歌曲。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李健的《超越》。
1: 没有什么可遗憾，就像今天会变成昨天，不知前方还有多远。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脸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2: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1: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感谢你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欢迎回来。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王继阳的《唱给自己的歌》。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是身处黑暗才有光明，想要送给正在涅槃重生的你，同时也是给我自己的一个歌单。生命够曲折才够真实，人痛过才够坚持，而故事还没有走到结局，就让我们忘了过去有多悲伤，打开受伤的翅膀，来为自己戴上掉下的皇冠。无论世界有多疯狂，我们是浴火的凤凰。这一段歌词是来自邓紫棋的《新的心跳》，我想此刻也许也可以给你带来一点的力量，所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邓紫棋的《新的心跳》。

听过这首歌，有没有让自己感觉满血复活一点呢？今天聊到的是梦想，聊到的是涅槃重生，聊到的是身处黑暗才有光明。其实有时候你说没有梦想，我觉得是假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们在这个世间奋斗，总是要为了点什么，或者是为了生存，或者是为了爱人，或者说是为了能够实现自己的价值。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算是有理想的人，赚钱养家糊口也是理想啊，值得我们去追求和研究。我看大街上每个人都在匆忙奔走着，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追求。李荣浩有一首歌叫《有理想》，里面唱到，其实都算是有理想啊，都是废寝忘食啊，有深度有主张啊，难免会累会慌，难免也会迷茫。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李荣浩的《有理想》。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2: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1: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欢迎回来，感谢继续关注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今天的主题是身处黑暗才有光明。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胡彦斌的《我们》。

我们一直都在，我是一砖一瓦一楼台，有了我才能见证历史和未来。仔细想一想，真的是这样。我们每一个人都像螺丝钉一样，在自己的位置上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不论是在多么伟大的时刻，不论是在多么细微的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参与者，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时代的见证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的生活是多么有意义啊！这个世界需要我们，需要我们用心的去打造，抱团取暖，一起加油。来听这一首张惠妹的《听得见的梦想》。

最后这一首主题音乐分享，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金志文、王旭东的《我依然奔跑在路上》。咱们今天的主题是身处黑暗才有光明，因此我觉得

的最后一首主题音乐分享，我更愿意的是和大家交换彼此的一个状态。于我来说，我依旧奔跑在路上，不如让我们一起加油。感觉到累的时候，记得过来收听我们的私房歌，因为佳丽就在这里，用音乐陪伴你度过每个难熬的岁月。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歌，来自金志文、王旭东，我依然奔跑在路上，加油哦。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 917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嗨，佳丽，有好听的歌吗？
3: 你好，欢迎走进我们的私房歌，畅听时刻。
2: 嗨，你好，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畅听时刻。这一时刻，好音乐不间断。佳丽在这里温馨提示，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文明行车。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是袁娅维、阿楚姑娘、陈楚生、山楂花、阿令、忘记拥抱。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嗨，佳丽，有好听的歌吗？
1: 你好，欢迎走进我们的私房歌，畅听时刻。
0: 欢迎回来，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畅听时刻，这一时刻让我们继续好音乐不间断。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张杰的《给女儿的一封信》，任素汐《等一等》，汪苏泷《等不到你》。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一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

0: 动听音乐相伴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 精彩未来，
0: 为您导航。

0: 北京时间的14:29，我是王爷王师傅，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那么今天白天到明天，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19度。现在呢，窗外的实时温度为33度，空气指数69，属于凉，伴有南风3级，相对湿度是38%。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未来一周呢，天气多变，要提示各位的是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会有雷阵雨或阵雨，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降雨结束之后呢，以多云转阴天气为主。这个周末呢会出现降雨过程，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请记得随身携带雨具，同时呢要防范雷电、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怀旧是对岁月的致敬，好歌历久弥新，我们的私房歌，经典音乐时刻。音乐穿过时光的隧道来到我们身边，听一首老歌是对时光的缅怀，也是与时代的对话。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我们的私房歌经典音乐时刻，接下来你想听到的音乐是张靓颖《我们说好的》，周杰伦《黑色毛衣》，郭采洁《狠狠哭》。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怀旧是对岁月的致敬，好歌历久弥新，我们的私房歌经典。

的时刻。欢迎回来，此时此刻让我们继续来听我们的私房歌经典音乐时刻。老歌总是能让我们穿越时空回到过去，听听曾经我们心内的一首歌。来听陈奕迅《阴天快乐》，容祖儿《谢谢你爱我》。

感谢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就要到了，最后一首歌我为你奉上的歌曲是王源的《因为遇见你》。此时此刻，这一首歌同时要送给今天生日的朋友。如果你今天生日，嘿，听好了，我是佳丽，祝你生日快乐，希望你每天能够开开心心的，因为遇见你，生命变得美丽。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王源的《因为遇见你》。

0: 行时间15点整，慵懒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会有变化。动听917，每一天都会带给你不同感受。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朋友圈仅三天可见。
1: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0: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1: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2: 音乐朋友圈，
1: 欢迎各位打开今天的音乐朋友圈，我是张一多凯。在很多人的这个传统观念里面啊，都会觉得什么年纪的人应该做什么年纪的事，但如果我们细心想想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很多人都有跟自己年龄不相符的爱好。很好奇在听节目的各位，你有哪些跟自己年龄不太相符的爱好呢？今天节目开场第一首歌来自 Coco 李玟，好心情。

希望各位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嘴角也是上扬的。这首歌来自李玟，叫做好心情。好像从歌手这个节目之后呢，就没怎么再见过李玟。大家听到的依然是正在直播的音乐朋友圈，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你有没有哪些和自己年龄不相符的兴趣爱好呢？邦丽他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自己习惯把手背在背后走路。这个我也有，为什么会习惯把手背在背后呢？这个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么做啊，反正就觉得背着手走路特别的舒服。有没有人跟我和邦丽是一样的，喜欢背着手走路的？还有猜猜一员他说，我跟我老公都特别喜欢看动漫，一看就会觉得内心特别的放松，但是我爸妈理解不了。我妈说，你都已经是当了妈有了孩子的人了，怎么自己还像孩子一样呢？可能这就是代沟吧，因为二次元这种东西真的，我们上一代的这个父母啊，可能真的不会get 到这个点。电子羊说，我们全家老小不管什么年纪都有一个共同爱好，那就是每天要用热水泡脚，所以我猜想你们家应该买了一个专业的泡脚桶。接下来这首歌的时间让我们交给何老师来听听看《栀子花开》。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爸爸，什么是爱国？
2: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2: 你爱我们的家吗？
1: 爱。
2: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 不会。
2: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 嗯，
2: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朋友圈仅三天可见
5: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4: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5: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6: 音乐朋友圈，
7: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就像梁朝伟爱张曼玉，每次见到你心里好欢喜。

这首歌来自老狼，叫做那么那么的。今天音乐朋友圈来跟各位聊一聊，你有没有哪些跟自己年龄不太相符的爱好呢？二六七八说，作为一个80后，喜欢用老式的收音机来听广播，这个算不算不符合年龄？因为现在毕竟大家更多的是会用手机来听，确实是有一点。不过我觉得用收音机来听，是因为我们有这样一种广播的情节，用收音机，用什么录音机，用 CD 机，用黑胶唱机来听音乐，确实也能听出不同的味道。比如说前段时间在逛古玩城的时候，我就淘了一台90年代的那种巨大的双卡可以听收音机的录音机，双卡录音机，便在家里自己会没事的时候就把它打开听一听，觉得挺酷的，另外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下面这首歌，不管是在短视频平台呢，还是在大街小巷，经常能听到这个声音，仍然，飞鸟与蝉。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北京时间的15:29，我是王玉王师傅，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19度。现在室外的实时温度为33度，空气指数66，属于凉，伴有南风4级，相对湿度是37%。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哈，要提示各位的是，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时段呢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那么17号之后呢，降雨结束，多云转阴的天气。周末呢将会有降雨过程出现啊，阵雨会来的比较急。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外出时呢，请记得随身携带好雨具。另外呢，夏天已经到来，要多多注意防范雷电、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朋友圈仅三天可见。
1: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0: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1: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

0: 好，这首歌来自许巍，像风一样自由。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朋友圈。在很多人的这个想法里，都觉得什么样年纪的人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事儿，但如果我们细心去想一想的话，会发现其实很多人都有跟自己年龄不太相符的一些爱好。那今天呢，就想问一问大家，你有没有什么和自己年龄不相符的爱好呢？莹莹说，现在跟自己年龄不相符爱好的人真太多了，比如说有很多大人喜欢过儿童节，这个我觉得其实可以理解了。就是成年人他们减压的一种方式，是不是啊？还有这个翻翻你的飞飞钓了，他说我喜欢钓鱼，上小学跟我爸一块儿去钓鱼，然后这个爱好一直喜欢到现在。有点甜分享的是阿姨的爱好，她说我妈喜欢年轻人喜欢的一切东西，她手机上安装了各种短视频 APP， 刷短视频、看直播、买东西，玩的简直不要太溜。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首歌，这首歌也很特别，是一首经典老歌，但是通过了翻唱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感觉，来自言齐尔，《心恋》。
1: 我想通

0: 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朋友圈仅三天可见
3: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2: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3: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4: 音乐朋友圈。

九哥来自胡彦斌告诉我，今天音乐朋友圈我们聊的话题是，你有没有什么和自己年龄不太相符的爱好呢？ Six 说他喜欢囤购物袋，然后他老公喜欢盘手串。草莓想去黑头给我们发来这么几个字啊，盘串、养狗、练字儿、听相声。相声现在确实拥有了很大的流量，然后受众群体也是越来越年轻化。以前说到相声，可能我们会觉得那是老大爷大爷们去看的，然后现在你会发现去看相声的很多都是年轻人。下面这首歌来自孙燕姿，遇见。

0: 我的单曲循环，
1: 最近我听的最多的一首歌。
2: 大家好，我是徐金城，最近我听的最多的一首歌是《远走高飞》。这首歌的歌词和曲调听起来很张扬，能鼓励现在的人勇敢地走出去，去冲破现在被各种压力所缚束的身体和精神，卸下思想的包袱，轻装上阵。如果还有梦，就去追，至少不会遗憾、后悔。闯出去，就可以看到一番新的场景。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4: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秦皇岛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小优。欢迎各位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秦皇岛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3D 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说起盛夏游玩，咱们京津冀乃至周边省市的朋友心里首选的度假地一定有咱们秦皇岛。当别处被高温酷暑笼罩的时候，咱们这里啊有23度的清凉海风，绵延百里的金色沙滩，绿意葱茏的山林幽谷，童趣满满的亲子乐园，另外还有刚上岸的鲜活海鲜，藏在街巷里的本地美食。一到夏天，咱秦皇岛这城市整个都散发着惬意又治愈的气息。最近这段时间，咱们的节目后台呢也是收到了很多朋友的留言，说咱本地的市民啊想要周末带家人去哪块玩，人少又舒服。还有的京津冀的朋友可能问到说啊，这个暑假想要遛娃的时候，咱秦皇岛有没有省心不费妈的景区呢？另外还有外地的游客也问到说，来秦皇岛看海赶海玩小众的景点该怎么规划。更有朋友关心到今年秦皇岛各大景区的新玩法、新活动和专属福利。

0: 那么为了全方位的解答大家的所有疑惑，今天这期玩转京津冀，我们打造的主题就是秦皇岛夏日文旅深度专场，聚焦在秦皇岛本地，从热门爆款的小众秘境，从亲子遛娃到避暑休闲，从景区游玩到美食住宿，全覆盖，超详细的推荐。接下来也是邀请我们今天的重磅嘉宾，咱们秦皇岛的资深旅游爱好者超超和大家来做分享。超超你好。
1: 各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来到玩转京津冀节目，和大家一起解锁秦皇岛的夏日美好。今天我把最实用最全面的游玩攻略分享给大家，希望能帮到每一位来秦皇岛出游的朋友。
0: 今天啊，咱不聊外地，只聊咱们大美秦皇岛夏日去游秦皇岛。那么不管是日常出行，还是周末度假，还是暑期长途游玩，听完我们这期节目啊，大家直接就能够拎包出发。各位京津冀的朋友们一定要认真锁定我们的节目，全程干货不断。首先呢，我们也请超超为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咱每到夏天秦皇岛总能成为咱们京津冀地区文旅的顶流呢？或者说咱们秦皇岛的夏日文旅有哪些独一无二的优势呢？
2: 首先是气候优势，秦皇岛属于温带季风气候，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夏季平均气温只有23到27摄氏度，海风习习，一点不闷热，是天然的避暑胜地。其次是资源优势，山海湖成滩湿地全覆盖，有海有山有长城，文旅业态特别丰富，不管是休闲度假、亲子研学、康养散心、户外徒步，都能找到适合的玩法。再就是区位优势，交通十分便捷，本地市民出行半小时就能到各大景区，外地游客高铁自驾直达，游玩特别方便。最后是业态成熟，从高端度假到平价游玩，从热门景区到小众野趣，能满足不同人群的出行需求，老少皆宜，全年龄段都适配。
0: 听完超超这一小段介绍啊，其实我们是自豪感满满的，咱们秦皇岛的夏天就是自带光环的一个样子。那么我们也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更清晰的去能够选择到游玩地，超超能不能帮大家做一个比较细致的游玩

0: 类是青海、赶海经典线，适合所有喜欢海边的朋友。第二类是山林避暑吸氧线，适合怕热、喜欢户外、想逃离燥热的朋友。第三类是亲子研学欢乐线，专门针对暑假溜娃、带孩子出行的家庭。第四类是网红文艺打卡线，适合年轻人、情侣拍照出片。第五类是小众静谧休闲线，喜欢人少安静原生态风景的朋友首选。第六类是长城文化体验线，适合喜欢历史想感受人文风光的游客。
1: 那么我想首先第一个啊，可能真的要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备受期待的青海的一个赶海线。那么这个呢，可以也说是咱们秦皇岛的一个招牌玩法。超超也帮我们大家详细的来介绍一下，包括从免费的沙滩啊，再到收费的景区，有哪些值得一去的地方呢？
0: 第一个推荐的就是鸽子窝公园。鸽子窝公园是华夏十大最美日出观赏地，来秦皇岛看日出首选这里。除了日出，鹰角亭观海，湿地滩涂赶海挖蛤蜊，捡小螃蟹，乐趣十足。园区里的花海、木栈道也很适合散步，清晨6点到8点游玩最佳，人少凉快，老人小孩都能轻松逛。浅水湾海水浴场完全免费开放，沙滩平缓，海水清澈见底，没有暗流，安全性极高，特别适合带孩子踏浪、玩沙子、捞小鱼小虾。岸边有木栈道、露营草坪，自驾停车方便，是本地市民日常遛弯、周末休闲的首选。另外还有西浴场加东山浴场，位于市区中心，交通超便捷，公交直达，不用跑远就能感受海边风光，适合傍晚散心、饭后遛弯、海边骑行，吹海风特别惬意。除此之外，碧罗塔海上酒吧，公园是全网爆红的网红海边景区，蓝白圣托里尼风，随手一拍就是海景大片。白天有海边秋千、海上栈道、网红打卡点，晚上是金华篝火晚会、海上实景演出、灯光秀、烟花秀，氛围感直接拉满，夜游必去。还要给大家推荐鱼岛海洋温泉景区，这里是一站式青海度假地，既有原生态沙滩，又有大型时尚乐园、温泉泡池、玩海玩水，休闲一体，不用辗转多个地方，适合全家玩一整天。另外就是乐岛海洋王国，是以海洋为主题的综合性景区，海洋动物表演、水上滑梯、造浪池、沙滩游乐项目、萌宠互动全都有，年轻人和孩子能嗨玩一整天，性价比超高。
1: 那说了这么多海边的玩法啊，其实感觉真的非常的丰富。那么其实很多的朋友奔着海边来啊，他是想要赶海的。那超超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以你的这个游玩经验来说，这个赶海有没有什么小技巧呢？或者说咱秦皇岛哪些海边区域它赶海收获更多呢？可以收获一盘小海鲜什么的呢？
0: 技巧其实首先就是赶海一定要提前查好潮汐表，大潮退潮后收获最多，带好小桶、铲子、雨鞋。鸽子窝浅滩、浅水湾、金梦湾海滩都是赶海好去处，切记要注意安全，不要往深海区域走，爱护海洋环境，不随意捕捉保护动物。

0: 那超超，你刚刚给我们推荐的第二类的一个游玩线路是和咱们秦皇岛暑期来的，就是山林避暑吸氧线。那这样的一条线路，你有怎样的一个游玩的景区的推荐呢？
1: 第一条线路推荐大家祖山。祖山风景区是秦皇岛的天然氧吧，群山连绵，溪水潺潺，瀑布成群，夏季平均气温22摄氏度，走进山里瞬间降温，徒步走在林间步道，满眼都是绿意，还能坐高空索道，俯瞰群山云海，山顶还有玻璃栈道。喜欢户外的朋友一定要来，全程阴凉不晒。另外向大家推荐连峰山。连峰山公园位于北戴河，是市区周边的天然山林，山势平缓，徒步难度极低，老人小孩都能轻松登顶。山上植被茂密，遮阴效果绝佳，登顶后能俯瞰北戴河全景，远眺渤海湾，山海同框的风景超震撼。而且公园免费开放，性价比拉满。第三条线路推荐大家前往板场御景区，它是藏在深山里的避暑秘境，有峡谷、溪流、长城遗址、天然溶洞，夏天洞内温度只有18摄氏度，格外清凉，还能体验山间徒步，看地质奇观，人少安静，原生态风景拉满，适合喜欢小众户外的朋友。最后一个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老君顶景区，主打山水休闲，山间漂流，溪谷戏水，山林露营，夏天既能避暑，又能体验玩水的快乐，还有农家院可以吃地道农家菜，适合周末全家短途休闲。
2: 还是非常详尽的一个推荐哈。其实我们说眼看着这暑假就要到了，其实我们很多的家长朋友们也都在发愁说，这个假期带孩子去哪玩呢？能够让孩子又开心，又能增长见识，也能让孩子这样的一个游玩出行整个的一个舒适感更提升。

0: 溪谷戏水，山林露营，夏天既能避暑，又能体验玩水的快乐，还有农家院可以吃地道农家菜，适合周末全家短途休闲。
1: 嗯，还是非常详尽的一个推荐哈。其实我们说眼看着这暑假就要到了，其实我们很多的家长朋友们也都在发愁说，这个假期带孩子去哪玩呢？啊，能够让孩子又开心，又能增长见识，也能让孩子这样的一个游玩出行整个的一个舒适感更提升一些。那么超超，根据你的这样的一个秦皇岛比较丰富的旅游的一个经验，你能不能给咱们家长们详细的推荐一下咱们
0: 高品质的亲子度假时光？蔚蓝海岸绝对是不二之选，这里有着专属孩子的海边儿童沙滩，沙质细腻柔软，海水温和清澈，小朋友可以尽情玩沙踏浪，还有温馨治愈的亲子绘本馆，童趣满满的儿童乐园，更能体验小众又有趣的帆船项目，从小培养孩子的冒险精神。整个景区风景治愈舒缓，没有拥挤的人潮，游玩节奏松弛有度，老人和孩子都不会觉得疲惫，周边配套齐全，各式特色亲子民宿、网红特色餐厅应有尽有，吃住玩一站式搞定，轻松享受惬意的亲子海边假期。还有一个是沙雕海洋乐园，这是一个是充满童趣与艺术感的特色景区，以精致震撼的沙雕艺术为核心主题，景区内矗立着各式各样巨型沙雕作品，造型各异，栩栩如生，仿佛走进了梦幻的沙雕世界。除此之外，景区还有刺激好玩的水上乐园，趣味十足的沙滩拓展项目，水上滑梯、沙滩寻宝、沙滩嬉戏等项目，让孩子在玩乐中释放天性，既能畅玩各类游乐设施，又能欣赏独特的沙雕艺术，趣味性、观赏性双在线，是亲子游玩的宝藏打卡地。想要带孩子边玩边学，收获满满知识，一定要去北戴河鸽子窝湿地开展亲子研学之旅。这里是知名的湿地生态保护区，带着孩子漫步湿地，能认识数十种珍稀湿地鸟类，了解海洋生态、湿地保护的相关知识，让孩子在大自然的课堂里沉浸式学习，亲手观察，亲身感受，全方位培养孩子的自然认知能力和环保意识，轻松实现寓教于乐，非常适合亲子研学出行。

0: 听众朋友，玩转京津冀，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秦皇岛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小优，欢迎各位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秦皇岛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说起盛夏游玩，咱们京津冀乃至周边省市的朋友心里首选的度假地一定有咱们秦皇岛。当别处被高温酷暑笼罩的时候，咱们这里啊有23度的清凉海风，绵延百里的金色沙滩，绿意葱茏的山林幽谷，童趣满满的亲子乐园，另外还有刚上岸的鲜活海鲜，藏在街巷里的本地美食。一到夏天，咱秦皇岛这城市整个都散发着惬意又治愈的气息。今天这期《玩转京津冀》，我们打造的主题就是秦皇岛夏日文旅深度专场，聚焦在秦皇岛本地，从热门爆款的小众秘境，从亲子遛娃到避暑休闲，从景区游玩到美食住宿，全覆盖，超详细的推荐。接下来也是邀请我们今天的重磅嘉宾，咱们秦皇岛的资深旅游爱好者超超和大家来做分享。超超你好。
3: 各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来到玩转京津冀节目，和大家一起解锁秦皇岛的夏日美好。今天我把最实用最全面的游玩攻略分享给大家，希望能帮到每一位来秦皇岛出游的朋友。
4: 那超超为我们推荐过孩子们玩的地方，那么其实我们说现在出行有很多的年轻人情侣，这一部分人群呢，他们其实出行的时候是喜欢拍照好看氛围感比较足的地方。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线路，根据你的一个游玩经验，会有哪些宝藏打卡圣地呢？
5: 那我第一个推荐的可能就是现在特别火的阿那亚。阿那亚作为全网爆火的海边度假胜地，是无数文艺青年的心之向往。纯白极简的阿那亚礼堂，静谧治愈的孤独图书馆，矗立在海边的极简风建筑，搭配蔚蓝大海与

0: 澄澈天空，无需刻意摆拍，随手一拍就是质感满满的文艺大片。除了标志性打卡点，这里还有烟火气十足的海边市集，格调满满的小众咖啡馆，精致有趣的文创小店，漫步其中，海风拂面，文艺氛围感直接拉满。不管是独自休闲、朋友小聚，还是年轻人打卡游玩，都能感受独属于海边的浪漫与惬意。另外还有一个是藏在海边的猫的天空之城，北戴河分店，是文艺青年绝对不能错过的网红打卡地。书店面朝大海，坐拥一线海景，整体装修清新治愈，文艺感十足。在这里可以静下心来品读一本喜欢的书籍，喝上一杯醇香的咖啡，透过落地窗眺望无边海景，治愈生活中的所有疲惫，悠闲又舒适，是海边度假里独有的慢时光，妥妥的文艺青年必打卡之地。还有就是推荐给大家的是西港花园，这里是由百年老码头改造而成，完美融合了复古工业风与绝美海边风光。景区内废弃的铁轨，盛放的浪漫花海，绵长的海边栈道，每一处场景都自带复古文艺滤镜，拍照超级出片。更贴心的是，这里全程免费开放，没有商业化的喧嚣，游客稀少，景致清幽，不用几人就能轻松拍出氛围感大片，安静又治愈，是休闲打卡放松身心的好去处。最后一个点位推荐给大家是碧罗塔海上酒吧公园，堪称情侣约会首选圣地，这里有着超美的蓝白海景，白天漫步其中仿佛走进浪漫的海边童话，随手一拍都是清新海景大片。到了夜晚，公园化身梦幻狂欢地，绚烂灯光秀，精彩舞台演出，浪漫海边氛围。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听众朋友，玩转京津冀，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秦皇岛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小优，欢迎各位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秦皇岛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说起盛夏游玩，咱们京津冀乃至周边省市的朋友心里

0: 首选的度假地一定有咱们秦皇岛。当别处被高温酷暑笼罩的时候，咱们这里啊，有23度的清凉海风，绵延百里的金色沙滩，绿意葱茏的山林幽谷，童趣满满的亲子乐园，另外还有刚上岸的鲜活海鲜，藏在街巷里的本地美食。一到夏天，咱秦皇岛这城市整个都散发着惬意又治愈的气息。今天这期玩转京津冀，我们打造的主题就是秦皇岛夏日文旅深度专场，聚焦在秦皇岛本地，从热门爆款的小众秘境，从亲子遛娃到避暑休闲，从景区游玩到美食住宿，全覆盖，超详细的推荐。接下来也是邀请我们今天的重磅嘉宾，咱们秦皇岛的资深旅游爱好者超超和大家来做分享。超超你好。
1: 各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来到玩转京津冀节目，和大家一起解锁秦皇岛的夏日美好。今天我把最实用最全面的游玩攻略分享给大家，希望能帮到每一位来秦皇岛出游的朋友。
2: 那超超为我们推荐过孩子们玩的地方，那么其实我们说现在出行有很多的年轻人情侣，这一部分人群呢，他们其实出行的时候是喜欢拍照好看氛围感比较足的地方，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线路，根据你的一个游玩经验，会有哪些宝藏打卡圣地呢？
3: 那我第一个推荐的可能就是现在特别火的阿那亚。阿那亚作为全网爆火的海边度假胜地，是无数文艺青年的心之向往。纯白极简的阿那亚礼堂，静谧治愈的孤独图书馆，矗立在海边的极简风建筑，搭配蔚蓝大海与澄澈天空，无需刻意摆拍，随手一拍就是质感满满的文艺游玩，都能感受独属于海边的浪漫与惬意。另外还有一个是藏在海边的猫的天空之城，北戴河分店是文艺青年绝对不能错过的网红打卡地，书店面朝大海，坐拥一线海景，整体装修清新治愈，文艺感十足，在这里可以氛围感大片，安静又治愈，是休闲打卡放松身心的好去处。最后一个点位推荐给大家是碧罗塔海上酒吧公园，堪称情侣约会首选圣地，这里有着超美的蓝白海景，白天漫步其中仿佛走进浪漫的海边童话，随手一拍都是清新海景大片，到了夜晚公园化身梦幻狂欢地，绚烂灯光秀，精彩舞台演出，浪漫海边氛围将浪漫氛围拉满，不管是白天赏海景还是夜晚看演出，都能收获极致的游玩体验，是情侣共度浪漫时光的绝佳去处。
2: 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出游的时候啊，他会有一个选择是什么呢？就是他不想去热门的景区去人挤人，想要追求的是一种人少安静这样一个原生态的休闲地。那么超超，根据你在咱们秦皇岛的一个非常丰富的旅行经验，就是说能不能给大家推荐一些这样的旅游胜地呢？
3: 如果想要远离人潮，享受原生态的静谧海边时光，我给大家推荐一份小众休闲放松清单。第一个是金梦湾海滩，作为秦皇岛市区新进的小众宝藏海滩，游客数量极少，完全没有过度商业化的气息，保留着最原生态的海边风光。这里沙滩干净细腻，海水清澈湛蓝，没有嘈杂的喧闹声，非常适合闲暇时漫步海边露营野餐，静坐看海发呆，静静感受海风拂面，独享一份海边的宁静与惬意。第二个推荐给大家的是戴河生态园，这里是藏在城市里的生态绿洲，更是市民休闲放松的后花园，景区内湖水清澈，绿植繁茂，悠长的古风长廊，平坦的休闲步道，一到夏季便绿意盎然，生机勃勃，全程免费对外开放，非常适合露营、骑行、野餐、散步，在尘世之中就能感受大自然的清新，休闲放松，舒适度拉满。第三个推荐给大家是傍水崖景区依山傍水，山水相依的景致格外动人，幽深的峡谷，潺潺的溪流，清凉刺激的漂流项目，构成了原生态的自然风光， 这里游客不多，景致清幽。

0: 没有商业化打扰，既能欣赏青山绿水的美景，又能体验漂流的乐趣，游玩体验感极佳，是亲近自然的好去处。最后一个推荐给大家的是北戴河湿地，远离城市闹市，有着大片广袤的湿地滩涂，原生态海滨风光一览无余，在这里可以观鸟看海，漫步湿地，静静感受大自然的馈赠，环境安静，氛围治愈，能彻底放下生活的疲惫，享受原生态海边慢生活。
1: 其实刚刚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啊，这些都是咱们秦皇岛的自然风光。那么其实在我们秦皇岛除了自然风光之外，还会有一些富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的这样的一些景区，那么可能喜欢人文风光的朋友，这条线是不容错过的。那么我们想问问超超，就是根据你在咱们秦皇岛的这样的一个丰厚的旅行经验，关于人文风光啊，有这种历史文化底蕴的推荐景区都有哪些呢？
0: 对于钟情历史文脉、热爱户外徒步的朋友而言，秦皇岛的长城历史文化景区无疑是藏在山海间的宝藏旅行地。每一段城墙，每一块砖石都镌刻着百年沧桑，每一次攀登，每一步前行，都能邂逅历史与自然的双重浪漫。首先就是天下第一关山海关，作为明长城的东起点，是响彻华夏的历史名胜，更是读懂长城文化的核心窗口。这座历经数百年风雨的雄关，城楼巍峨高耸，飞檐翘角尽显中式古建筑的恢宏大气，登上城楼远眺，万里长城如巨龙蜿蜒，天地间的磅礴气势扑面而来，让人瞬间读懂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壮阔底蕴。漫步在古城的青石板街巷，指尖抚过斑驳的青砖古瓦，脚下是明清时期的历史脉络，街边的古建牌坊老字号，无一不在诉说着昔日边关重镇的繁华与厚重。景区内还精心打造了多场古风表演、特色文化展演与实景历史演绎，身着古装的演员还原古代戍边市井生活场景，让游客告别走马观花，沉浸式触摸长城文化的深厚底蕴，沉浸式感受千年古城的烟火与古韵。还有就是老龙头，作为世界上唯一的入海长城，是秦皇岛独一份的自然与历史交融奇观。长城至此纵身跃入渤海，金色城墙与蔚蓝海浪相拥，勾勒出震撼人心的山海画卷。漫步在景区内，首先可以走进长城博物馆，通过珍贵的文物、详实的史料、生动的图文，全方位了解明代长城海防体系的构建，读懂古人御敌于海疆的智慧与谋略。接着探秘入海石城，踩着历经海浪冲刷的巨石，感受长城与大海千年相守的震撼。登临素有长城连海水连天美誉的城海楼，凭栏眺望海天一色，长城蜿蜒入海，涛声与风声交织，既看得见自然

0: 成连海水连天美誉的澄海楼，凭栏眺望海天一色，长城蜿蜒入海，涛声与风声交织，既看得见自然造化的鬼斧神工，也感受得到古人修筑长城的坚韧气魄，皆是美景。夏季山间植被茂密，绿树成荫，清风裹挟着草木清香扑面而来，徒步途中清凉舒适，完全没有酷暑难耐之感。登高俯瞰，层峦叠嶂的山林，错落有致的村落尽收眼底，绝佳的山林视野让人豁然开朗。徒步期间，既能触摸长城城墙的沧桑纹理，感受百年戍边历史的厚重，又能尽情享受登山徒步的畅快与自由，在山野间放松身心，是历史研学与户外休闲的双重绝佳选择。除了三大核心景区，藏在山野间的程自玉长城更是小众又惊艳的徒步秘境，堪称长城爱好者的私藏打卡地。这段长城始建于明洪武年间，是秦皇岛境内保存最完好的原始长城段落之一，全长约 2.5 公里，沿线沟壑纵横，山势险峻，完整保留了明代长城的防御体系，空心敌楼、烽火台、城墙遗迹原汁原味，没有过度商业化的雕琢，满是沧桑古朴的历史质感。这里也是春日赏花、秋日赏叶的绝佳去处。春季，杏花、杜鹃、梨花次第绽放，山花与古长城相映成趣。秋季，层林尽染，长城盘踞在彩林之间，意境绝美。沿着山间步道徒步，穿梭在原始长城遗迹中，既能探寻明代戚家军戍边的历史故事，感受冷门长城文化，又能在人少景美的山野间享受沉浸式徒步的乐趣，每一步都充满探索的惊喜。而界岭口长城则是兼具历史底蕴与乡村风情的徒步好去处，坐落于抚宁区界岭口村，作为明代重要边关隘口，扼守洋河峡谷，东西两侧山峦上的金台银台两座墩台遥遥相望，气势恢宏，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重要节点。这里依托中国传统古村落打造，长城遗迹与冀东特色民居、山林田园完美融合，徒步路线平缓舒适，适合各类徒步人群。行走在修缮后依旧保留古朴风貌的长城上，既能探寻关城墩台的历史脉络，了解明代边关防御与军民戍边的历史，又能漫步长城脚下的古村落，感受原生态的乡村烟火，看青山环绕，溪水潺潺，在历史遗迹与田园风光中解锁不一样的长城徒步体验，读懂长城文化的多元魅力。从雄关古城到入海长城，从山地奇险到小众秘境，秦皇岛的每一段长城都藏着不一样的历史与风景，既能满足历史爱好者探寻文脉的需求，也能适配徒步爱好者征服山野的热爱，是一场不可错过的山海历史之旅。
1: 可以听得出啊，其实还是有非常多的丰富的这种游玩胜地，相信大家也是已经有很多的选择了。那么今年夏天咱们秦皇岛各大景区根据你的了解又有哪些限定的特色活动呢？然后我可能和大家关心的都比较一样，就是说大家关心的就是这个门票的优惠政策啊，针对不同人群又有哪些专属的福利呢？
0: 活动还是非常多的，特别是盛夏时节，秦皇岛各大景区更是活动不断，精彩不停，从七月一直持续到八月底，每周都有新玩法，全天游玩不重样。碧罗塔重磅推出夏日海边音乐节、绚烂烟花秀、夜游狂欢季，白天看海，夜晚狂欢。秦皇岛本地市民凭本人身份证即可享受各大景区专属市民优惠票价，部分景区直接半价优惠，全日制学生凭借有效学生证，所有景区门票均可享受半价福利，一米二以下儿童全程免票入园，一米二到一米四的儿童可享受专属儿童票，六十周岁以上老人凭借身份证、老年证可享受免票或半价优惠，残疾人、现役军人凭借有效证件全程免票入园。暑期期间，各大景区也还推出超值景区联票、亲子套票，组合购买价格更划算，同时还能叠加使用文旅消费券，进一步降低出游成本。更值得一提的是，西港花园、浅水湾、连峰山、戴河生态园等多处优质景点全程免费对外开放，无门槛感受秦皇岛的美景。
1: 很好， 活动很多，也很精彩，然后呢，优惠政策也非常不错啊。

0: 票价也非常的便宜。其实，出门游玩嘛，大家关心的就是景区的一个票价。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玩玩美景啊，美食也不能少。咱们秦皇岛夏日的美食，根据你这样的一个游玩经验，你觉得有哪些必吃的咱们秦皇岛特色的美食呢？一定要是必须打卡的那种榜单。
1: 那说到美食，海鲜一定是秦皇岛的美食大招牌。清蒸皮皮虾、麻辣小龙虾、辣炒花蛤、蒜蓉生蚝扇贝、鲜香海鲜饺子，所有海鲜都是刚上岸的鲜活食材，现捞现做，口感鲜嫩，性价比超高，一口解锁大海的鲜味。本地特色小吃更是不容错过，松软鲜香的四条包子，爽口入味的煎焖子，醇香地道的羊肠子，清甜软糯的绿豆糕，解暑解腻的冰镇酸梅汤。每一款都是老秦皇岛人的心头好，解暑又地道。想要感受原生态风味，还可以尝尝农家菜，鲜嫩山野菜，浓香柴鸡炖蘑菇，暖心农家炖菜，在山林景区周边的农家院都能吃到，食材天然，原汁原味，满满烟火气。
0: 好的，也是非常感谢超超的分享。那么在我们节目的最后呢，也邀请超超结合你这么多年这样的一个游玩经验，帮大家来总结一份，就是说来到咱们秦皇岛游玩的一个全方位的游玩小贴士吧，也是让大家的出行更省心更放心一些。
1: 最后给大家整理了超全超实用的暑期出游暖心提醒，大家呢可以逐条收好，让大家的全程出行无忧，轻松避坑，沉浸式玩转山海长城。暑期正是秦皇岛旅游的旺季，包括山海关、老龙头、角山长城等等热门景区游客量激增。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1到2天通过景区官方公众号、正规票务平台线上预约门票，避开现场排队购票的麻烦。另外，游玩优先选择错峰出行，早上9点前、下午4点后前往景区。此时段游客数量最少，既能避开烈日暴晒，又能拥有更舒适惬意的游览体验，轻松拍出无人群遮挡的绝美大片。出行交通方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在秦皇岛市区内各大长城景区都有直达公交，路线便捷，性价比高，公共交通出行省心又省力。若选择自驾，直接导航景区官方正规停车场，千万不要随意停靠在路边，避免违规停车被贴条拖车，耽误行程还造成不必要的损失。那么在穿衣服的方面，夏天海边和山林紫外线极强，游玩前一定要做好全方位防晒，提前涂抹高倍数防晒霜，备好遮阳帽、防晒衣、冰袖、遮阳伞等装备，全方位抵御日晒，同时随身带上防蚊喷雾，山林海边蚊虫较多，可有效避免叮咬，务必穿上防滑透气的舒适运动鞋。长城徒步、古城漫步路程较长，舒适的鞋履能大幅提升出行体验。另外备好换洗衣物、便携湿巾、饮用水等物品，满足全程游玩需求。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出行在外安全永远是第一位，海边游玩切勿擅自下海游泳，远离警示牌标注的暗流、礁石、非游泳区域，谨防溺水、磕碰意外。山林徒步、攀登野长城时，严格遵循景区指引，绝不擅自踏入未开发野路、危险路段，避免迷路摔伤。全程照看好身边的老人和小孩，紧跟同行伙伴，时刻留意周边环境。
0: 好的好的，也是再次感谢超超近1个小时超详细的一个分享啊，也是把咱们秦皇岛夏日游玩的包括线路啊、景区啊、特色活动啊、福利政策、美食出行全方位无死角的都带给了大家啊，可以说是干货满满，诚意十足。其实啊，秦皇岛的夏天呢，有海的浪漫，有山的清凉，有城的惬意，食物的烟火。那么不管是秦皇岛本地的朋友周末休闲，还是京津冀的朋友啊，来到我们的秦皇岛暑期度假，其实呢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当然我们也是希望能够通过今天的玩转京津冀的节目，能够让更多的朋友爱上秦皇岛，玩转秦皇岛。那么后续呢，我们也将会持续为大家深挖秦皇岛本地的文旅宝藏，提醒各位记得锁定收听玩转京津冀。我是小优，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啦，祝大家夏日愉快，拜拜。

FM8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也相伴。这里是FM91.7，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邢台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来关注这一时段你好交通资讯内容。
4: 好，我们来首先关注一下，因为临城县实施临城县非现场执法治超设施建设项目，施工单位需要对 S327 路段进行路面施工，施工方式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施工时间会持续到2026年8月30号，施工的范围是在

0: 南郝线 S327 与 G107 口以西双向64公里500米至64公里900米路段。
1: 再来关注，根据相关文件通知，邢台市省道 S324 邢台至德州公路孟庄桥养护工程施工，将会对省道 S324 线52公里700米处到73公里300米处进行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管制措施。施工时间截止到2026年6月30号。施工期间，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全部资讯内容。一首歌曲过后，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滴滴摸摸晚上好。

0: 感觉就已经这气儿下不去了。
1: 对，因为直播间它为了这个隔音效果更好一点，所以它的窗户也是不透风的。
0: 对，我们是全封闭的啊。
1: 特别的热哈，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尤其是在这两天啊，从13号一直到15号，各个地方尤其是华北多地将会迎来今年首个高温天气，局地最高将会超过37度。尤其是我们河北也会迎来今年首个高温，局地呢都是有可能会达到37度以上的。
0: 对，这两天给我的感觉，我感觉已经是35到36度了，尤其是在中午12点到2点这个段的时候，温度特别高，大家要及时补充水分，也要做好防暑防晒的措施啊。
1: 哎，提醒大家一定要多喝水了。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现在邢台市区基本上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没有明显的压车路段，大家可以放心行驶。再来关注一下呢，今天是
0: 周三，
1: 限行尾号是4和9，明天是周四，限行尾号是5和0。
0: 限行时间呢是从早7点到晚8点，限行区域是在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以及龙岗大街4条道路违和区域。
1: 提醒大家啊，就千万不要忘记了，周末两天是不限行的。另外呢，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是公交专用车道的使用时间，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行驶。看到我们亲爱的春意盎然如约而至了，说下班快乐，下班打卡。打卡下班，下班快乐，
0: 都一样，都一样，下班快乐啊，春意盎然。
1: 如果说大家都可以，这个下班路上是吧？这个行车安全之余，都欢迎来打卡，和我们说一声下班快乐。
0: 哎，你昨天说了春意盎然之后，今天就是第一个啊。
1: 我们干啥啥都行，然后我们还下班第一名，大家都可以在留言处来继续和我们打卡说一说吧。

0: 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1: 啊，请问你是？
0: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1: 没关系，
2: 不要紧，
1: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2: 我理解，
1: 我理解。
0: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滴滴妈妈晚上好，
6: 下班路上陪你唠。
5: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两天网上有一个视频就特别火啊，叫盘腿抱住的这个挑战，就是
6: 盘腿抱住。
5: 对，你刷到过吗？
6: 这太简单了
5: 啊，简单，你简直是在开玩笑吧，哦，你肯定没有试过
6: 盘腿抱住。不是找一个柱子然后盘住腿抱住就可以了吗？
5: 啊，对呀，你抱住之后你要这个垂下来呀，就相当于这个双腿交叉在柱子上，把自己锁在柱子上，然后你两个腿在自然下垂，跟垫那儿贴合住，你整个人就相当于是挂在柱子上了，你抱着它你根本是解不开的，你知道吧？
6: 是吧？
5: 听起来你感觉到不可思议。
6: 就在柱子上那个根部不行吗？直接坐那儿。
5: 对呀，就是不，你双腿抱住它之后，对吧？然后那个腿一盘，我跟你讲，真的是不行。很多人都去试，结果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就大家都不信，就觉得不可能有这样的结果，我下去就一定能解开。你就会发现个顶个的一个也解不开了，就根本就站不起来了。嗯，网上这样的视频也特别的多，包括还有最后是打消防的，然后打这个报警电话的，给自己成功的解救出来，然后依然到现在我都会觉得这个有这么难吗？我下次想试一试，我觉得我可以。但是我又觉得网上都说的这么这个详细了，我就想，哎，我身边一定要留个人啊，人这个回头让我感受一下。但是呢，相关的医生也说了，盘腿抱住它本质上是一个自锁机制，就是你的一条腿跟另外一条腿相互交叉盘绕，它关节被限制在特定角度了，就像这种区别针一样，你被别住了，你很难自行解开的。
6: 哦，就相当于有点锁住的感觉。
5: 对呀，
6: 那是不是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动作做得规范一点，是不是会好一点？
5: 那不，这就没有规范，它本身就不是一个规范的动作。同时呢，医生也表示啊，就从这个医学角度来说，盘腿抱住它是违背了人体正常生理结构与运动力学的原理，它是对人体有明显的伤害风险的。进一步说明呢，如果说用这个动作使这个膝关节呀、髋关节呀或者脚踝处，它能够产生这种扭曲和受压的状态，极易造成像韧带呀、半月板等一些结构的一些损伤。
6: 那既然都这样了，那肯定不做这个动作呀。
5: 但是你看吧，就有些人就

0: 就是轴，因为大家发到网上的时候，就像这些动作啊，就是说不要试，千万不要试，千万千万不要试，重要的事说三遍，因为真的起不来。但是你会发现，大家还是玩归玩，闹归闹，但是千万别拿安全对开玩笑，依然会有人不断的去好奇，不断的去
1: 这有啥呀？
0: 探视，就觉得好像没有那么难。
1: 对呀、啊，那说到这儿的话，今天来和大家聊到的这个互动话题是什么呢？
0: 跟大家说一说嘛，就是哪些明明知道很危险、越不说是你就越想试一试的这种冲动或者经历呢？在生活当中就有非常多，就是说到这个盘腿抱住啊，虽然我知道它很危险，我也看到专家说了，也看到医生说了，但是我还是有一种特别想试试的冲动。但只不过我会身边有一个人啊，到时候可以帮我给抽起来，帮我把这个腿给解开。但你看生活当中依然会有这样的情况，比如说上面写着请勿触摸，你偏得摸一下，烫完手的就觉得哎呀真的不能摸。
1: 也确实是啊，像这些事情的话，比如说大家在玩这个打火机的时候，把这个手放到打火机里面，
0: 电那么一下是吧？
1: 除了电一下，还有就是我们打开之后，对吧？打火的时候，把这个手放在它中间，这样夹一下，或者是如果一下没关系，对吧？瞬间是不疼的，也没有任何感受的。如果说时间长一点的话，那就会疼了。
0: 还有说什么呢？小的时候说电风扇，它这个转速非常快，你千万不要把手指头伸进去，容易手卡着。
1: 哎呀，这可不行。
0: 这个吧，我倒是真不敢，但是我会怎么说了？改点了，还没下班呢。
1: 哎呦，那
0: 这带薪互动是吧？
1: 那不能说下班快乐了，上班下班都快乐哈。
0: 等待着下班快乐，期待着下班快乐，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吧。哪些事儿越说不想试，我就越想试试呢？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摸摸，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你有没有这种越说不想试我就越想试试的经历呢？大家都可以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啊。琪琪就说到了，还没说下班打卡呢，先来互动吧。我小时候呢，我爸说别碰那个插座，他前脚走，我后脚就拿了个钥匙捅了进去，被电了一下，手指还麻了半天，我爸回来看我捂着手问我怎么了，我说不小心碰的，到现在都没

0: 敢说真话，那个不小心，哎呀，那因为是我故意的，
1: 就是自己太好奇了，是不是想试一下看有什么感受呀？
0: 我跟你讲，这都算是不幸中的万幸，都不是那种大的伤害。你要是说其他的这个电流比较大呀，或者有其他的危险的话，那真的是追悔莫及。
1: 哎呀，说到这儿还有点后怕呢。我小的时候就是用这个插座去插的时候，我当时就在想，哎，这个通电这有什么呀？反正也没有完全插进去，对吧？我就把这个手。把我的这个小拇指放到两个就是插座的中间的那个位置，我就去插了，插到这个，
0: 哎呀，
1: 然后当时这个手就是这个感觉就不能动了，就是又麻然后又疼，赶紧去凉水冲哈，就感觉当时的这个行为真的是我在干什么呢？
0: 对呀，你在干什么呢？然后我说实话，我小的时候、
1: 嗯、
0: 不能小的时候的得上初高中了，因为那个时候也特别的好奇哈，经常去买饼的时候就看到人家这种做饼的人翻面的时候不用那种铲子，就拿手直接在油锅里咔、
1: 啊、
0: 快速的翻过来，
1: 对对对，
0: 我就觉得那是不是不怎么烫啊，回家自己试了一下子吧，好家伙，你说烫吗？就自己没有建立过这种耐受程度啊，那一下子这手就不行了。
1: 我跟你讲，你回头可以练练这个颠勺，你把它一下就翻过来，这也可以、
0: 嗯、
1: 就不用用手再动了，
0: 反正都得让我做饭呗。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哈，有没有那一种越说我不想试我就特别想试试的经历，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继续说一说。看到黄色圆圈也跟我们分享了一首歌，是香夫人。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未来一周我们邢台市天气多变啊，这两天天气实在是太热了，可以用炎热来形容。那么从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开始的话，有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那降雨结束之后呢，天气是以多云转阴的天气为主，周末呢也会出现降雨的过程，雷阵雨来得及，出行呢大家要随身携带好雨具，同时呢也要注意防范雷电、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对于我们出行带来的不利影响。另外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未来三天阳光依旧是会非常热烈强烈啊，大家需要继续做好防暑防晒的措施，尤其是在户外出行尽量避开午后高温时段。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现在邢台市区还是可以一路畅行的哈，因为很多朋友都跟我们说了已经改点了，可能下班时间会有延迟，5点半或者6点，所以现在道路畅通。如果说大家刚好能够提前下班的话，应该可以驰骋在路上，感受到这种畅意感了。
2: 希望大家一路绿灯哈，平安顺利到家。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吧。来看一下华华，他说到了高中的时候，老师说不准谈对象啊，我偏谈，偷偷摸摸传纸条，然后躲着老师见面，觉得特别刺激。后来呢，毕业就分了。现在回想起来，喜欢的不是那个人，是那种被禁止的感觉，越不让干越觉得有意思。
1: 小孩真的当时是不懂什么叫爱的，可能就是青春懵懂，会觉得你有一点点喜欢，
2: 就是简单的喜欢，认真的喜欢、
1: 可能是喜欢你的学习好，可能喜欢你是班长这种比较威武的样子，也可能是喜欢你可能这个着装打扮啦、比一般人要比较漂亮一点、比较帅气一点，对吧？其实我们代表了有一种审美的这种突破性，但是呢，那毕竟不是爱啊。小的时候浅尝辄止就可以了。也看到很多听众来继续跟我们留言，看到圆圈就说了，小时候我妈就总说锅烫你别摸，我就偏要摸，我摸了一下烫的缩回来了，我妈问你烫不，我说不烫，她说那你再摸一下，我不摸了。她说所以到底烫不烫，我说烫呗，她用我的方法治了我。你看我妈永远是我妈。
2: 所以说呢，以后再摸的时候是吧，还是要记得妈妈问的那句话，烫不烫。

0: 嗯呀，就不敢摸了，就不会再摸了，
1: 得长记性是吧？
0: 哎
1: 呀，
0: 亲
1: 爱的，老风回归了，
0: 老风来了，打卡下班啊，下
1: 班
0: 快
1: 乐，
0: 给我们发送过来跳绳回归，3000个跳绳
1: 也挺多的，这天热了，及时的要补充水分啊。
0: 咱们这个循序渐进啊，不能上来这强度，我感觉也是挺强的
1: 啊。对呀、啊，这个3000个跳绳，尤其是这两天觉得温度特别高，对吧？老风回来了，我们心情也都会变好了。
0: 是
1: 不能让其他听众听着，那我们出现的时候你心情都不好吗？
0: 我们只能对老风说上一句，老风久违了。
1: 嗯，老董也说了，下班打卡快乐，
0: 下班打卡快乐，下班快乐，下班快乐。
1: 看来大家这个下班时间普遍都要到5点半之后了，
0: 对，5点半左右大家都开始下班了。如果说此时此刻您正在驰骋路上的话，可以跟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我看行917说上一声下班快乐哈。
1: 下班快乐，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说，越说不想试就想越想试试的一些经历。因为最近有一个特别火的挑战叫盘腿抱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网上刷到过啊。就是首先你要抱着一根光滑的柱子，然后双腿交叉盘住柱子，把自己锁在柱子上，然后两条腿呢自然下垂，就是相当于坐到地面上嘛，整个人就相当于是贴着柱子了，你抱着它你是解不开的。这种方式大家觉得不太可能啊，但如果说很多朋友不信的话，你去搜一搜视频盘腿抱柱，你看看这种方式是不是觉得非常简单、但就是解不开。但提醒大家啊，千万不要试，千万不要试，千万不要试、
0: 就是、
1: 礼貌的话说三遍。
0: 对，就是我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可能会相对来说简单一些，但是如果说想要再
1: 解开的话，
0: 对，想要再解开那真的是难上加难，甚至得需要旁边人来帮助啊。
1: 对啊，出动消防的也比比皆是，就是很多人都会觉得怎么可能就解不开呢、但还真的是会有这种卡住的现象啊。
0: 回头今天晚上我试一下吧。
1: 你身边得有人啊，文文，我警惕你了。因为在网上这有个真实的视频，一个女孩被锁住之后呢，就给她同小区另外一个朋友打电话，另外一个朋友到了之后并不是先解救她，而是
0: 她也做了一个
1: 这么神奇
0: 吗？
1: 他自己试了一下，结果俩人双双的打不开了，你知道吗？
0: 俩就在那儿互相，哎，你怎么还没弄开呀？我这儿也弄不开呀。
1: 大家如果说对于跑腿这个盘腿抱住是吧有印象的，都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如果没有印象的话，你也可以简单搜一下这个字儿，基本上这么教学视频呐、或者是仅供大家参考的视频，通通都就出来了。所以看看有没有一些情况，越说不想试，就得越得试试的经历呢。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全北大街和公园东路的交汇处，目前是西向东方向需要等待1到2个灯时，其他的路口路段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
2: 好，我们来赶快刷新一下朋友们的留言信息啊，看到 Wendy 来了，说我觉得应该是喝豆汁儿，去了趟北京必须尝尝大家都说难喝的豆汁儿，果然那味道很销魂。
1: 哎，说实话，像咱们邢台去北京的话，高铁也非常方便，不到3个小时，2个多小时的时间，应该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方便了。一个周末的时间，比如说去看个博物馆啊、博物院啊等等，都是
2: 还是挺快的，
1: 当天去能当天回。
2: 对对。
1: 对我们来说，想尝豆汁儿的这个机会其实也是更加方便的。但我去了这么多次北京，我一次都没有尝过豆汁儿。首先第一点是，你早晨赶到那儿的话，你就会发现基本上豆汁儿店都爆满，老北京人都特别喜欢喝。其次是我不想尝试，因为我看到朋友圈，每当有朋友带着孩子也好啊，去展示喝豆汁儿的这个过程也好啊，我基本上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我们邢台话
2: 哕
1: 给我
2: 喝哕了，就想喝吐是吧？
1: 啊，对啊。还有一个朋友，他正好是带着家里的两个双胞胎，其中第一个老大呢，就是忍住豆汁的这种难闻劲儿，就忽悠老二喝，你知道吗？他没有吐出来，他没有吐出来，结果老二呢，就以为老大都喝了，肯定没事儿嘛，结果一口喝下去，直接就吐到自己原有的碗里了，你知道吗？
2: 呀！
1: 所以到现在豆汁是啥味儿，我不知道，我不想尝试，因为我觉得不好喝，我不想让自己接受不好喝的东西。
2: 确实，你知道这个豆汁排队的还蛮多的。然后呢，我看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豆汁儿，它好像里面还有不同的味道的。
1: 你看，这就是适口者珍。同样一个食物，在不同人那儿的体验味道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荔枝，很多朋友特别喜欢吃，但是我就不太能接受过荔枝的味道。
2: 荔枝嘛，荔枝挺甜的。
1: 对啊，你看，所以说这个食物本身有味道吗？还是看能够接受它的人是什么样的。
2: 对，
1: 像折耳根，我就简直不能闻，我觉得这味道太销魂了。但是有的朋友就很爱吃折耳根，但是有的朋友不吃香菜呀，基本上人家经常会问，哎，你有忌口吗？能加香菜吗？对吧？但是我就是特别爱吃香菜的人，
2: 那、就是、
1: 盐碎，特别爱吃盐碎的人，
2: 就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嘛。
1: 对、啊、
2: 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小喵一只喵给我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说到了高中上学的时候，老师不让谈恋爱啊，结果我还是谈了，后来呢发现老师是对的，上学的时候呢每天给他买早饭，现在上班了每天给他做早饭。
1: 那就是从青葱岁月、从青梅竹马，现在步入到了婚姻殿堂。
2: 哎呀，真的是我们被塞了一把狗粮，就是以。

0: 青春为聘啊，然后呢终成眷属啊，
1: 你看真的是特别值得大家羡慕的啊。还说到过前年呢，我往嘴里塞过灯泡去的眼科医院，你说吧，是不是被网上的视频忽悠了？我当时也看啊，
0: 灯泡
1: 当时呢就有一个这样的说法，说同样的一个灯泡，大家就不信我既然能塞进去
0: 拿出来、啊、
1: 那我就一定能够拿出来，但是你会发现不是，你能塞进去它还真的是拿不出来。我就看到很多朋友当时呢也是因为这个不信邪跟风，最后去到医院的比比皆是。还有一个人不小心把这个灯泡给咬坏
0: 了，碎
1: 了
0: 是吗？
1: 导致嘴上给扎了血丝呼啦的。
0: 哎呀呀呀呀，听着我都害怕。来看一下老董跟我们分享的，说我小的时候呢跟家人去东北的亲戚家，好看到院里有只大鹅，因为没有见过就想去逗它，亲戚说别逗它呀，然后结果我背着亲戚去逗它，结果它追了我
1: 啄了一天，
0: 啄了一天，
1: 人家都说了、
0: 哎、
1: 这大鹅气性可大呢，轻易不要招惹。
0: 是，而且他记仇好像是吧。
1: 然后呢你没发现吗，就是有一些在城市里生活的小孩是吧，小孩哥，然后回到老家的院子里的时候，这大鹅欺负他，有的小孩出生牛都不怕虎，拽着大鹅的脖子就开始来回甩
0: 啊，对对对，见过那样的视频啊，
1: 这个情况也比比皆是啊，
0: 太可爱了。
1: 所以说大家也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有没有哪些事儿就说了不让干，但是我就是特别忍不住好奇心非要干的呢，都可以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分享吧。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摸摸，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提到了今儿的互动话题啊，就大家有没有过一些情况，你越说不想让我试，我就越想试试，就执拗不倒这种劲儿，就是我必须要去体验一下的，最后发现结果不尽人意，自己又遭受到了非常大的损失的，都可以待会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1: 是结果呢，还是事实胜于雄辩，对吧？还是要告诉自己以后再也不能那样做了啊。就比如说瞪大眼睛看着太阳，跟太阳去对视哈。
0: 你有过对吧？我记得你跟我说过。
1: 对，跟太阳对视完之后，我就看能坚持几秒，结果发现坚持不了几秒。然后呢，你再看别的地方的时候，全是黑色的黑点儿，你知道吗？
0: 太阳心想，你当自己是二郎神了啊？你有第三只眼睛了？你或者你像孙悟空一样练就火眼金睛的？还想？刚才小喵一只喵也跟我们说了，前年我往嘴里含着灯泡开车去医院的路上，碰见了查酒驾的。当我降下玻璃的时候，交警都看呆了，还是交警开车送我去的医院。
1: 天哪！如果说这个灯泡放在嘴里面的话，是不是会把我们整个嘴完全撑开吗？想想都很，
0: 他这个腮帮子应该也不一定完全撑开，但是呢你去搜索相关视频就行了。这小喵一只喵指定是看了网上的视频，受到了蛊惑，人家都说千万别试，都去医院了，他也不信这个邪，觉得自己一定能弄出来的那种。
1: 是小喵摩拳擦掌，是不是别人都能这样做，那我为什么不行呢？那我试一下
0: 吧。
1: 哎，结果吐不出来了，你说说这事儿整的。
0: 我小的时候那个手皮老找这种倒刺儿，是吧？然后长辈都说你千万不要撕它呀，你要给它正常的剪掉。
1: 啊，对啊。
0: 我心想的就一个小皮儿，有什么不能撕的呀？
1: 使劲儿撕，
0: 一撕，哎呀，好家伙，这钻心疼不说啊，结果导致这手指头发炎，最后就
1: 是
0: 闹出来的问题非常大，又去包扎了有十多天。
1: 哎，我跟你讲啊，这个的话我还真的有点经验，就是我们有这个有皮的话，又是倒存皮，对吧？
0: 嗯。
1: 我们可以就是快速的要把它撕下来。
0: 不，你千万不要逆着撕。如果说它这个皮儿稍微厚一点的话，给你里面肉带出来的话，尤其是在这个部位极其容易引起发炎。你可不要在这儿跟大家说这种理论了，下次别人撕的话有问题来找你了。文龙，你稍微严谨点，我现在给你替你圆回来了。
1: 对，因为我经常这样干哈，我
0: 就感觉
1: 还好。
0: 不能，千万不能，有的大家正常剪掉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去撕拉去。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小树来了，下班快乐，给我们发送过来的说大学宿舍啊，室友说了别吃那家的外卖，上次我拉了一晚上，我第二天就点了，吃完确实没拉。然后我心想着我就是肠胃好呗，对吧？后来呢发现是室友自己吃了别的东西拉的肚子，跟外卖没关系。然后呢他背了黑锅，我捡了便宜。但是下次等他再说别点，我还是会点，万一这次又是他搞错了呢。
0: 在美食方面，我宁可是错吃一万次，我也不能够少吃一次的美食啊！就抱了这种信念，但这次算是自己赌对了吧？你在其他方面也稍微注意点。大家依然可以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又看到小喵就说了啊，说的这个交警一边开车还问我为啥不理他，然后他一回头看我含着灯泡，直接笑了一路，不好意思，我俩也笑了。
1: 我跟你讲，交警肯定是这样笑的，
0: 虽然是你的苦难，
1: 绷着嘴儿，是吧？也不好意思笑出声，是不是？
0: 然后就忍着不能笑的那种感觉，憋笑，其实可难受了，你知道吗？小喵一只喵，
1: 确实哈。
0: 下次看到这种情况，咱不试了行吗？我现在特别害怕，你知道盘腿做的这件事儿，你没准再去试试，可怎么办呢？那成了我的锅了。
1: 来看一下可乐，可乐来了，下班快乐啊！给我们分享了说，我小的时候呢，对请勿触摸有一种执念，去博物馆啊，任何写着请勿触摸的都想摸一摸。有一回呢，摸了一个展柜的玻璃，以为没啥，结果呢被保安摄像头给拍到了啊！大喇叭在那喊，那位穿红色衣服的小朋友，请勿触摸。然后呢，全馆的人都看着我，从此再也不敢了。因为不是因为听话，是丢不起那人。
0: 好巧不巧，你看吧，那天就那么一个穿红衣服的，是吧？所以呢，集中注意力都到你身上了。
1: 哎呀，确实哈。所以说呢，有些事儿还真的不能干啊，朋友们。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猫猫，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弟弟妈妈晚上好，
4: 精彩陪伴少不了，
3: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4: 弟弟妈妈晚上好。
3: 各位晚上好，我是亚婷。
4: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3: 这时段呢也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黄色圆圈也跟我们说了一声下班快乐，
4: 下班快乐，下班快乐。
3: 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现在关注一下目前在钢铁路和中华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基本上是从拥军街压车到了玉英西街的位置，北向南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
4: 继续来刷新一下冶金路，目前的话也开始有点通行压力哈，依旧是和八一大街北向南方向车都缓行。还有现在守敬路目前呢和中兴大街南北双向的车流在逐渐增加，不过现在南向北方向可以正常行驶。
3: 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了。另外提醒大家，今天是周三，限行尾号是4和9，明天是周四，限行尾号是5和0。
4: 来关注限行区域是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以及龙岗大街四条道路的维和区域，限行时间呢是从早7点到晚8点。另外需要提醒您，现在正值公交车专用道的使用时间，分别在开元路、全北大街、建设大街还有中兴大街沿线机动车最右侧车道。
3: 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你有没有越说不想试我就越想试试的一种经历哈？源自于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因为一个网上特别火的挑战，就是盘腿抱柱，就抱着柱子，然后双腿交叉盘住柱子，把自己锁在柱子上，两条腿再自然的滑到地面上，整个人就相当于是被锁住了。很多朋友呢就觉得我不太能够像别人

0: 那样解不开，我是能够解开的。但其实呢，这个本质的动作它就是一个自锁机制，对吧？
1: 嗯，
0: 就像去憋针一样，你被憋住了，你一卡很难打开。但是你看的人呢，就会觉得非常简单，就想我想试一试。但是如果想试啊，千万不要一个人在家试，卡住了又没有人帮忙，你只能在那儿等救援了。或者强行拉开的话，它会导致拉伤、摔倒。说到这个份上，按说应该没有人试了吧？你知道吗？这网上试的人反而越来越多了。
1: 跟大家来说一下。如果自己试的话没问题，对吧？可以叫朋友来，但是呢别让朋友也试。如果朋友也试自己也试，你俩都在那儿一起试吧，然后再来一个这个第三这个旁边的人，对吧？还要帮助你们一起。
0: 对，你看网上就有一个视频，一个小姑娘就把自己真的锁住了，挂在柱子上解不开，最后朋友还是来帮忙掰开的。她还录了个视频说试过了真的会卡住，大家别试了。
1: 是，
0: 结果那条视频底下全是什么呢？你不行让我来。所以这样的现象就非常有意思，明明知道危险，越说不想试就越想试一试，
1: 这就叫找刺激。
0: 小喵一只喵也说了，之前也看别人吞灯泡，他这次 也想要口含灯泡，你看高低去医院了吧，自己不信邪吧。
1: 所以说呢，有些事儿啊真的是不能试，一旦试的话后果不堪设想。比如说晚上如果这个试的话，就是还可以尝试一下晚上吃凉的，对吧？或者是晚上睡觉不盖被子，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大家天气比较炎热，我们可能为了去防暑呀、避暑，对吧？解渴。但是呢，晚上的话，尽量还是少吃点凉的，别说一点都不吃哈。
0: 嗯，别说这个说明书上写着请勿触摸，你偏要摸一下，烫完手之后发现，哎呀，真的不能摸。或者电器坏了，明明不懂，非要自己去拆开修，觉得这么简单，我一定没问题，我就想试试。那装修完之后，可能多出来几个好几个零件，你再也没能装回去了哈。
1: 你看，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地面上，人家刚用这个洋灰把它抹好，对吧？你说，然后就是工人就说，千万别踩，千万别往这儿过啊！你过了之后呢，你会发现好多年之后呢，上面都有你的痕迹。
0: 嗯，这就是不光是自己的问题了，这关键是还影响到别人了，这个千万要避免一下。光着脚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提到今天的互动话题，有没有过一些越不想说我就越想试试的经历啊？越说不让我就越想试试的经历。看到妞妞也说了，刚主持人提的特别对，我就有过一次家里的电器坏了，我老公说找人来修吧，你别动，我就偏要自己拆。还有一次呢，吸尘器不转了，我拆开装回去，多出来三个螺丝，这机器吸尘器还是不转，我老公说找人来修吧，我说我已经找人拆过了。他说谁呀、啊、我说我。他说那修好了吗？我说没坏，就多了几个零件。他说零件哪来的？我说不知道，可能是赠品。在家里我也尝试过，以前的时候啊，因为我特别有爱锁门的习惯，那时候呢我妈也觉得我可能是老锁门的话，这个太久不知道，一是叫我起床比较麻烦，对吧？第二是呢，看小孩是不是有什么小秘密啊？那时候家长都有这种小心理，怕你的那个万一学坏了或怎么样的吧，都有那样的心理，是吧？所以他刚好我的那个屋门给坏了，屋门的那个锁子给坏了，他就没有给我换新的，这样我们就不能反锁门了吗？你知道我干了一件什么事儿？他们都不在家的时候，因为门都是一样的嘛，我就去我妈那个屋，把他那个卸下来，原封不动的装到了我这边，我还成功了。
1: 你竟然能做到这样？
0: 对呀、啊，我就好好。记得我这个螺丝是从哪儿弄的，那个螺丝是从哪儿拧下来的。
1: 天呀，那你妈回去之后呢，没说你啥吗？
0: 夸我了。
1: 还夸你了。
0: 主要是对他们来说这事儿太新奇了，你知道吧，没想到一个十来岁的孩子，一个女孩子的一次搞定了。
1: 天哪，那你还挺厉害的啊。来看一下曼珠沙华给我们分享的留言信息。下班打卡，下班快乐。
0: 下班快乐。
1: 我们分享了说前段时间挑战吃火星燎盐大辣片啊。这个吃前几片的时候呢感觉还好，当吃到第六片就受不了了。说实话那辣片一点也不好吃，就是辣啊，辣的舌头生疼，喝了三瓶酸奶才缓解点。
0: 不是说了吗，这酸甜苦辣咸，唯有辣不是味觉是痛觉。所以你吃辣的话，真的如果没有建立过耐受的话，不是很爱吃辣的朋友真的是接受不了的。
1: 不辣不欢吗？不是、
0: 啊、但是你知道吗，就像曼珠沙华说的啊，我确实是想到过在头十多年前吧，邢台经常在一些小店流行一个挑战，就吃变态辣鸡翅，如果你能吃多少的话就当场给你免单了，会有这样的情况。我是从来不去挑战这种吃辣的比赛的。为啥呢？因为它损伤的不光是你的口腔，你的
1: 胃
0: 也受不了啊。
1: 是的，
0: 对呀，干嘛要挑战它呢？
1: 起痘啊，是吧，起过敏反应呀、啊、等等。
0: 对，所以说像曼珠沙华咱体验过就行了，下次可不要吃这么辣的了，是吧？火星火燎的确实是很难受，
1: 稍微尝一点点就可以。
0: 哎，对，我说实话，我昨天晚上刷抖音的时候，我刚好就刷到了一位朋友叫曼珠沙华，我不知道是不是同位朋友啊，是一个女性。然后我刷到的那个视频呢，是刚好是因为这两天不是在举行乒乓球赛嘛，世乒赛嘛，
1: 哎、对对
0: 对，
1: 对
0: 吧？然后发了一个抖音，是六面过期同时升起的一个照片。然后我点开看了看，他的 IP 还是河北，我就想会不会有缘就是我们的听众曼珠沙华呀？我还特别纳闷呢。
1: 来吧，曼珠沙华回应一下吧。
0: 有可能吗？
1: 是你吗？
0: 是凑巧了吗？是同一个名字吗？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吧。哪些事儿越说不想试，我就越想试一试呢？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3: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2: 哦，好，谢谢。
3: 不会。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这时段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根据我们路况信息员宋阳在邢台交管支队发过来的最新路况显示呢，有一个事故的发生是在新兴大街和首进路交汇处，是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剐蹭，虽然没有造成明显的压车情况，但大家途经到这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避让行驶。
1: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现在的中兴大街依旧是和首进路南向北方向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以及全北大街和冶金路北向南方向车流量是较大的，
0: 其他的路口路段基本上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看到了曼珠沙华也说了重名了，我是一枚阳光开朗的大男孩。
1: 原来如此，揭晓了，揭秘了啊！我们也知道了啊，曼珠沙华是一个阳光开朗的，是吧？闪闪发光的大男孩。

0: 男孩。看到了妞妞啊，刚刚这个已经分享过了哈，还有这个阳光就说了，我们公司茶水间有一个微波炉，贴了一张纸叫切勿加热鸡蛋，我们同事一位叫老张的人偏不听，那天就热了一个鸡蛋，打开微波炉的那一个，砰的一声，鸡蛋炸了，这门都给崩开了，蛋黄溅了一天花板，老张也被罚洗了一周的微波炉，之后呢就在那张字儿上多贴了几行字，说老张亲测切勿加热鸡蛋炸了，别怪我没说。
1: 老张说我要做第一个人第一个吃螃蟹没有吃着的人、啊、
0: 对，这个微波炉确实是不能加热鸡蛋，是真的，因为鸡蛋的内部受到热这个膨胀速度它是比蛋壳要快的，内部的压力过大它就是会爆炸呀，不光是鸡蛋还有家里的这种土豆之类的，
1: 对，
0: 都不要在微波炉里来这个加热哈，你拿出来咬下来的那一瞬间可能爆炸就在嘴边呢，还
1: 你说说这鸡蛋，好好的一颗鸡蛋，鸡蛋说我也没成想我会成这个样子啊，本来要吃呢，吃到我们身体里面营养还是比较丰富的。来看一下石头，我们分享的说，我最叛逆的一次是，医生说你这膝盖不能再跑了，再跑这半月板就废了，啊，我就偏跑，跑完膝盖疼了一周，乖乖去做理疗。医生说你是不是又跑了？我说没有。他说你的膝盖告诉了我答案，啊，他比这个测谎仪还准。医生什么没有见过呀？我们再嘴硬，这膝盖它不硬呀。
0: 对呀，这就是典型的越说不让就越想试试，不听话，关键时候还是要遵医嘱的呀。
1: 是，有的朋友就是肝不舒服对吧，胃也不舒服，医生就说你别再喝酒了，再喝酒真的就坏事了，然后呢有的朋友就还喝，还喝的话、
0: 哎、我觉得这种跟我们说的情况还完全不是特别一样，那种是纯自己喜好也好或者不长记性也好，你像说比如说盘腿抱住的这种人啊，就是猎奇心，
1: 对，
0: 就是说你看
1: 不让你咋你就得咋，
0: 说实话啊，我虽然今天做这个互动话题，但是我想抱住盘腿的这个念头一直没有打消过，因为晚上呢还出了一些解锁的方式，说你下去之后动作怎么样调整一下就能够打开了，但是朋友根据这个去试的话发现自己并没有打开，所以因人而异，有的可能还稍微这个自在一点，但有的朋友就会难上加难，哎，越说不让试就越想试试，大家还有过那些情况呢？
1: 哎，朋友们都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就说这个气球吧，你说你别再打了，这气儿就已经够满了够大了是吧，你偏不信，再使劲一吹嘎炸了崩了之后，哎，就会心里有点伤心了。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和大家来看一下，未来一周呢，我们邢台市降雨频发，今天夜间到15号白天是晴天。那么从15号夜间开始到16号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西部地区有中雨。那么从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是阴有小到中雨，17号夜间到18号白天阴有小到中雨，18号夜间到19号白天是阴有小雨转多云。另外需要提醒您的是，降雨的时候路面会比较的湿滑，大家要注意交通安全，谨慎驾驶，尽量的避开降雨时段，做好防护。那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未来一周的气温变化起伏较大，明天最高气温会达到35摄氏度，15号开始气温逐步下降，在降雨的加持下，那白天最高的气温会维持在25度左右。出行之前关注一下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外出做好防晒，戴遮阳帽，涂防晒霜，同时呢还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啊，可以喝一些这个比如说淡盐水啊，绿豆汤呀，避免只喝白开水导致电解质的流失。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你有没有越说不想试不能试我就越想试试的经历啊？源于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也是这两天网上特别火的一个叫盘腿抱住，越说不让试就越有人去试，好家伙，出不来了吧，打消防吧，或者找朋友来救助吧。
2: 你说这个动作感觉就是我们想当然是很简单的，对吧？但是你做了以后呢，你就解不开了，你就下不来了。
1: 你看在其他方面大家也有想试的特别多的，嘴里含灯泡的，或者不听使唤的，非要把这个手或者拿个东西去电风扇里面搅一搅的，这种情况还是特别常见，因为大家都有这种猎奇心理。
2: 对，我就想看一下到底能发生点啥？你们光说有危险，有危险。
1: 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大飞就跟我们说到了，说越说不让试，越想试，就是一种天性。因为新手机系统就是推送要更新了，明明很多人知道第一批更新的人都是小白鼠，但是还是会点立刻更新。更新完之后呢，发现电量变得耗的变快了，然后发热变得严重了，然后就一直叨叨说早知道就不更了，等到下次更的时候还是会第一个更。我就是这种人，嘴上说不要，我这手指头很诚实。
2: 你知道我现在把这个更新我就换成了手动更新，不再自动更新，因为有的时候自动更新它会在晚上，但你不知道的时候，
1: 对，
2: 它就给你更新了。
1: 看到朵朵也说了，我小时候奶奶就说别把绿豆塞进鼻孔里会拿不出来的，我就不信，我就塞了一颗，果不其然出不来了，最后是我奶奶拿着个镊子给它夹出来的。从此之后呢，我见到豆我就绕道走，不是怕豆子，我是怕我奶奶，因为我当时我奶奶看我的眼神比镊子还吓人。
2: 奶奶说这也太危险了吧，你怎么能这样做呢？跟你说了别把这绿豆塞在鼻孔里。
1: 但是我跟你说文龙啊，就是像这个绿豆塞进鼻孔真的是儿科急诊常见的案例。
2: 哦，是吗？
1: 因为每年都会有小孩把豆子、珠子、花生米塞进鼻孔、塞进耳朵，他就有这种猎奇心。最严重的呢，甚至要你要全麻手术来取出，所以家长一定要把这种小物件给收好，你别塞。这

0: 句话，大人没骗你，因为镊子能够拿出来的这个过程，说实话你被塞进去疼多了。
1: 所以朋友们，不听老人言，后悔在眼前，这句话真的很实在啊。
0: 你看
1: 像以前的时候、比如说这个花生呀什么，让你包括这个吃，我们吃果冻的时候不让你一下
0: 吸溜进去，
1: 对，吸溜进去，有的朋友呢，有的尤其是小朋友
0: 大嗓子眼儿，
1: 一吸卡这儿了，赶紧去医院。
0: 经常说几岁以下的小孩必须在成人监督下来进行使用、
1: 对，你看老写的那句话对吧，三岁以下的儿童。
0: 哎，看到了半岛饭盒，哎呀，来的正是时候。我们其实在刚之前刚放了一首半岛铁盒，
1: 相当快乐啊。
0: 哎，昨天怎么落了一句留言，说刚刚放的版本也很好听，谢谢两位主播，实在不知道怎么感谢了，你俩出书吧，我第一个买。
1: 有您这句话我们就知足了。
0: 我第一反应是
1: 开心啊。
0: 我跟你反应不一样，我第一反应一时间不知道是敌是友，我还得写一本书吗？还要给我增加工作量吗？
1: 但是我感觉这是对我们的夸赞。
0: 当然当然、还说了下班快乐，今天想和大家一起听一首徐怀钰的温习，晚上单位食堂做了最爱吃的鱼香肉丝，特地没吃、怕吃完饭听不到你们的节目啦。
1: 哎呦，
0: 赶紧打来听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啥。半岛饭盒，饭盒，你快说什么时候来邢台，什么时候来这个区域，咱们必须给你安排上我们邢台最地道的鱼香肉丝。
1: 对，最好吃的鱼香肉丝、
0: 文龙请客，我陪伴，
1: 就是附近这儿随便选啊。
0: 对，邢台整个邢台市区随便选。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半岛饭盒还给我们分享了，说这盘腿抱树我一直想试试，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树，所以说呢把这个事儿忘在这个脑后了，今天一听又勾起好奇心了，等周六我要去公园试试。
0: 朋友，
1: 真的吗？
0: 咱们互动话题是为了不让你惹猎奇心。
1: 可千万别，
0: 万一真的有问题的话，那不成了我的罪过了。
1: 盘腿好盘，抱树好抱，但是下来就不太好容易了。
0: 但是我现在要把这个问题再重新说一遍啊，不然很多朋友有误会了。从医学角度来说，从消防和医生的角度来说，这个动作呢本质上是一个自锁机制，就是你的两腿相互交叉盘绕，关节被限制在了特定的角度里，就跟区别针一样被别住了，一旦卡住很难自行解开。如果你一个人在家或者一个人去公园抱柱子或者抱树的话，卡住了又没有人帮忙，你只能在那干等救援了、或者强行挣脱会导致拉伤摔倒。我告诉你，拿饭盒不能自己去试啊，
1: 所以说
0: 人多了也别试啊。
1: 是
0: 啊，
1: 你说说咱费这劲干啥，让自己肌肉拉伤了以后也不挺不舒服的，
0: 万一到时候
1: 不试了
0: 真有这样的问题了、饭盒就说我听
1: 我听亚当老师说的。
0: 我可没说啊，刚刚已经
1: 听文龙老师说的。
0: 对，同时呢像医学专家也强调了，说这个动作它其实不具备任何科学健身价值的，就是从医学角度来说是百害无一利，尤其是未成年人的骨骼还有韧带它是没有发育成熟的，而且抗损伤能力比较弱，风险是更突出的，所以家长呢也更应该看管好自己的孩子，杜绝参加此类的挑战。虽然我们是主持人，我们不作为家长啊，但是对我们的听众朋友有监督权，
1: 我们也非常爱护大家哈、来看一下果果雅给我们分享的，说你们先跟我说哪里的鱼香肉丝好吃吧，这是管，这是说到吃了跳出来了是不是？
0: 一时间我还真的想不到哪的鱼香肉丝比较好吃。
1: 哎，我有个地儿我知道
0: 啊，那回头你告诉果果雅，
1: 回头我给你发私信哈。
0: 看到了空啊，哎，这不是憨憨吗？改名了、
1: 这头像没变，换了一个昵称啊。
0: 憨憨，你希望我们叫你哪个名啊？叫空啊，叫憨憨啊？
1: 叫憨憨吧，还是行吧，熟悉一点。来看一下，说他们说七里河有一段收费才让钓鱼，我非得偷偷的去钓两条试试。
0: 我咋知道不把这条给你念出来了？我该怎么去接呢？我不能夸你做的对，做的好吧？
1: 哎呦，你说说 这个不提倡哈，
0: 怎么办，恐让我们一时语塞了。
1: 来看一下半岛饭盒又跟我们分享了，说盘
0: 腿、刚才说过了这个是
1: 抱树哦，对，这个说过了，这个说过
0: 了，不能试啊，饭盒我跟你确认过了，不能试，
1: 就此打住哈、劝退。来看一下 CSS 给我们分享的留言信息啊，他说到了网上看到某个店不好吃，但是呢我就看着还行，每次我都觉得千人千味儿啊，每次都得去尝一尝，每次都上当，
0: 每次
1: 当
0: 当
1: 不一样，
0: 当当不一样。
1: 就是
0: 有的时候还是要相信一下各种点评的或者各种这个评价的啊，
1: 是是听劝啊，最重要。
0: 我跟你说啊，我特别讨厌家里有尘土，每天都擦不过来，天天收拾家，天天一层尘土，然后我就觉得我有这样的困扰，大家一定有这样的困扰，我就从网上去搜一些吸尘的东西。这个吸尘的东西不是需要吸尘器，我手动给它吸，我就想有一个东西放在那儿，家里的灰尘能给它自动吸附。

0: 到那儿，结果真的买到那种所谓的小什么诗盒、魔方盒是吧？然后评论区都说这是智商税，小红书也说是智商税，但是商家又介绍的很好，我说买来试试吧，果然是智商税，
1: 果然是没有用是吧？
0: 因为他会说，我说怎么没有作用啊？他说得15天之后才能起作用，才能激发它的活性，然后用到60天就没有作用了。
1: 哎、
0: 等到你15天的时候，你不可能卡着点15天看看它是不是起作用了，对不对？可能你想起来的时候都已经是20-30天了。
1: 嗯嗯，
0: 哎，等到20-30天你再问他的时候，他说其实有作用，你再等等看，再等等到60天了，过期了，本来人家就保60天。
1: 再等等过期了以后，你再买点吧，我这有新的。
0: 我不要
1: 新的话，效果会更好。
0: 我不要，还是让他听歌吧。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接下来听到的声音，温习。

0: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1: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0: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继续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亲爱的 DP 也来了，说下班快乐，下班快乐，两位
1: 下班快乐。
0: 婷姐，我10年高中的时候有个梦想，就是上班之后多多赚钱，把存款干到手机像素那么多，我就退休。那时候的手机像素是200到300万像素，就想挣个200-300万块钱，
1: 哎呦，
0: 是吧？
1: 是的。
0: 直到那一年，水果出了4800万像素，某米出了1亿像素，某星出了2亿像素的手机之后。多年的梦想啊破碎了。
1: 其实也没事 DP， 这不就才2个小目标吗，是不是？我们努努力一定能够达成的哈。
0: 狗富贵勿相忘啊 DP。
1: 对，千万别忘了我们啊。到时候找你签名去。
0: 看到7%就说了，哪里的鱼香肉丝好吃啊，我高低也得尝尝去。
1: 稍后也给你四个信啊。
0: 我吃鱼香肉丝还稍微少一点，文龙有经验。空，我们的汉汉就说了换名了，因为某些原因不得不换了。
1: 哦，
0: 之前有人看到淘宝卖的活的葫芦娃，就有人真买了，结果收到一个空包裹，商家给的解释是发的遛娃隐身娃。
1: 这商家的解释绝了啊！
0: 这有点太过分了不？
1: 你说说隐身娃，你说我没有要隐身娃呀，是不是？
0: 但之前网上有卖空气的，卖什么的，就当。真的
1: 就当我们是傻子，是不是？
0: 还真有人是买的
1: 啊，这太过分了。
0: 大家呢也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说说今天的互动话题。其实也感谢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哈，那些越说不让是越想试试的时刻，其实这些都是人类的好奇心呐、叛逆心是与生俱来的，没有它，那我们可能还在山洞钻木取火呢。但是、这个探索的边界感，我们要很清楚的保持到这种重要性。你可以试着盘腿抱住，但是最好找个朋友在旁边看着。你也可以尝试新鲜事物，但是不要拿自己和别人的安全来冒险。
1: 是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要听妈妈的话，虽然。

0: 说别玩手机，别熬夜，穿秋裤，听起来像紧箍咒，但事实证明了，从来没有骗过你，对吧？
1: 希望大家可以保持好奇，也要保持敬畏，想试的大胆去试，但该听的也别当耳旁风。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也希望大家一路畅通顺利到家。明天晚上同一时间也会继续陪您在路上，我是雅婷，
0: 我是文龙，
1: 拜拜，
0: 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嗨，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哎，你知道吗？今天我看了一个消息，真的把我给看愣了。我今天呢看书，看到一个知识是什么呢？在俄罗斯呢，有一个叫做乌德族，就是一种特别古朴而独特的烹饪方式，叫做咀嚼搅拌。啥叫咀嚼搅拌呢？我看完之后啊，把我恶心坏了。就是在烹饪的时候，一个妇女负责用嘴嚼鱼，另外一个妇女负责用嘴嚼鲜果，然后两个人呢就把嚼烂的食物一块吐到那个碗里，再加上海豹油混合起来成为一道美食。而这种烹饪方式，人家只接待贵宾。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画面让我想到了我小时候我妈给我喂饭，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烹饪方式让我觉得毫无食欲。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欢迎你跟我成为好朋友。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让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云淡风轻，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相亲的时候呢，遇到了一个初中毕业的，又矮又穷，但是特别有钱的暴发户。然后我就想呢，这个见面到底能给我带来点啥呢？人家见我的原因，人家想找一个大学毕业的漂亮的女生改善一下基因，然后对我特别满意，说了一个月给我3万当零花钱。龙哥，在参加这次相亲之前，我就寻思哈，我自己累死累活，我一个月也就最多赚8000，这工资我完全能接受她所有的缺点呀。于是我就跟她见了两次面，见了两次面之后，我就感觉我无比需要我的工作。其实我一个月要8000就够了，3000我可能花不完。我突然感觉我这个8000块钱的工作比30000块钱有性价比多了。相亲之前30000我愿意，相亲之后8000我够花了。所以你现在知道为啥了吧？这个哥们儿一个月给你30000都没人敢去。素装留言说，龙哥，我去我男朋友家前一天呢，他爸妈呢就把家里啊狗吃饭的碗全都给刷干净了。因为啊，我到那天我就问，哎，我说，哎，你家狗咋不吃饭呢？男朋友说，刷干净碗了，他已经不认识哪个是大碗了。狗子平静的生活突然发现了质的变化。慧慧的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的门诊来了一个年轻妈妈，抱着女儿来打疫苗了。女儿就天真的问妈妈，我们来干嘛呢？妈妈，妈妈说话了，打针呢。妈妈干嘛要打针呢？真又没有做错什么，干嘛要打他呢？10分钟之后，女儿出来了，开始咆哮，妈妈，这不是打针，这是针打我。妈妈，你骗我，不是打针，是针打我。总之不管谁打谁吧，是打上了。心若向阳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一次聚会呢，闺蜜说她结婚了，而且还是闪婚。她老公吧又有钱又长得帅，而且对她还很好，还是家族企业老板。但美中不足哈，就是因为她说了闺蜜跟她死去的那个白月光长得是一样一样的，只是哈，当她死去的白月光的替身爱上了而已。于是身为朋友们啊，都纷纷劝她呀，那她就把你当成了别人，你赶紧离婚吧。然后我就摆摆手，我说你千万别离婚哈，如果换成是我，逢年过节的我都得去给那个白月光磕一个。有这种幸运的事儿还不赶紧抓住。石道河留言说，龙哥，那天呢地铁上一个小姐姐说自己穿高跟鞋太累了，旁边呢是她男朋友，二话不说就把自己的 AJ 脱下来了，直接换在了那个小姐姐的脚上。龙哥，妈呀，我是第一次近距离的感觉到了爱情的酸臭味儿，那男的的鞋是真酸臭啊。上书有皮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上大学的时候呢，我爸是非常反对我谈恋爱的。有一次呢，他来学校看我，下午呢说陪我去逛街买点衣服啥的。

谁知道，在那个服装店我就碰到了暗恋我一直暗恋很久的学长，我就偷瞄了他一眼，我发现哈，那学长啊，他竟然也在偷偷的看我，哎呀，我俩就这样眉来眼去的看着，我俩都不好意思了。

完了，你爸硬生生地斩断了你的姻缘。阿香的留言，龙哥，今年呢，我真的是做了一件特别尴尬的事儿。就我发现往年回家哈，其实景物没有什么太大变化，但没想到今年我回家一下火车，妈呀，直接变得我都认不出来了。我当时我就感叹呢，我说现在的城

0: 十万个为什么。
1: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超级逗乐的答案。微信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我过年回家的作用是让我的亲戚过过嘴瘾，让我的爹妈没有面子。所以以后啊，我想过了，过年回家我拒绝精神内耗，我直接在家里发飙。所以大家想想，同样是回家，别人叫做衣锦还乡，我叫穷归故里。真的，我现在越来越发现哈，就是每个人回家得意洋洋的，就是别人都衣锦还乡了，就我穷归故里。ZWY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想问一下，就是你是如何变成职场上的老油子的。上班有三个阶段，入门阶段我祈祷哈，我身边那些有病的远离我。到进阶阶段呢，就是我主动远离那些精神不稳定的人。到出师阶段，我就是情绪不稳定，我怎么了？你能把我怎么样？所以我现在慢慢发现，在职场上啊，我从质疑、理解、成为，最后超越。硕果累累留言说，龙哥请问你讨厌一个人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如果我讨厌一个人的表现的太明显了，我只要听到他说话我就想翻白眼儿。小淑华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身上都有哪些美好的品质？我身上呢，我总结了一下，有六大美德，大家听听啊。第一是我虚心请教，哎老师领导那咋办呢？第二我实话实说，领导我真不会。第三谦让，哎小娟那你来吧了。然后还有一点是我尊重别人的意见，那领导那你说呢？还有一点美德，就是我非常的独立，别管我。最后一点就是我特别学会尊重，走开。还有就是我有问必答，我也不知道啊。永恒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撒的最大的谎是什么？你还没总结出来吗？中国人四大谎言，第一重金求子。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想问一下，你是如何面对网络上那些骂你的人的？上网的时候啊，如果我真的遇到一个让我特别恶心的陌生人，朋友们千万不要去对骂，千万不要去骂他，因为一旦骂他就等于建立了链接。咱老话怎么说呢，如果你们对骂了就染上了晦气。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2682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想问一下，请问什么是应该有的婚姻状态？如果你是为了结婚而寻找对象的话，那就是本末倒置了。所以我觉得应该有的婚姻就是，我喜欢上了对方，想跟他一起走下去，这就是美好的婚姻状态。小美满留言说，龙哥请问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人应该好好的生活？今天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在知乎上看到的这个问题，就是知乎上曾经有一个特别直击灵魂的拷问，就假如40年之后，你送了父母最后一程，然后你发现在这个世界上你再没有至亲之人，你也没有结婚，你是一个人，你会怎么办？你会干嘛？然后有一个人的回答特别让我破防，我今天特别想分享给大家。他说是这样的，他说如果

0: 真的是那样的话，那我会在活着的时候好好的活。如果我真的有一天嘎了，我就会去见我的爸爸妈妈，因为他们会接我的。他们接我的时候应该就像小学接我放学那样。所以看完了之后，我的内心当中特别特别的感动。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为了好好的死，我们现在要好好的活。所以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在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的这个结尾突然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伤感，但是我想提醒所有在听大龙节目的朋友们，就是当至亲在身边的时候，还是要好好的陪伴他们，把这种爱好好的感受一下。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想好好死，是为了我们应该好好的活。好了，换一个情绪吧，咱们说说新闻。下面的时间大龙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第一条新闻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想跟大家说，大家有没有想过赶紧减减重呢？你看人家有一个地方，人家关心回应了啊，只要你减一斤的赘肉，你能换一斤的牛肉。这是来自潇湘晨报的消息。近日啊，这个江苏省的无锡市啊，一个街道发起了一项健康减重挑战赛，可以用赘肉换牛肉。凡是参加活动的人员都可以以赘肉换取牛肉，减重一斤的赘肉换一斤的牛肉，或者是三斤的牛骨；减重两斤赘肉换一斤的牛尾巴；减重三斤的赘肉换一斤的牛内脏，包括百叶等等；减重四斤的换一斤的牛舌，多得多减多得。每人封顶是20斤的赘肉，而且是提倡适度减肥。那么根据在职的这个所有的工作人员说哈，这个我们所有的社区里面的朋友们都可以参加。那报名条件呢，首先是 BMI 一定是大于23的，那么女性的腰围呢是大于80厘米的，男性的腰围呢是大于90厘米的微胖人群。结果呢，这个招募令一出，也引来了网友们的一片赞叹声。哎呀妈呀，我损失了几十斤的牛肉，错过了1亿啊。哎，我现在搬到这个社区还来得及吗？希望全市推广。工作人员表示啊，很多人已经报名参加了这个活动，现在人数已经超千了。

0: 朋友们，无锡这个街道办是不是脑子开过光啊？用一斤赘肉换一斤牛肉，好家伙，这是把人体直接当成了肉类期货交易所了。你减掉的那不是脂肪，那是活体牛肉储备呀，朋友们。你流汗不是运动，那是在给自己存肉票。所以我觉得下次他就可以推出一个全牛宴分期付款计划，减五斤送牛头，减十斤牵头牛直接回家。朋友们，咱们再来看看人家的报名条件 ，BMI 大于23，女性的腰围大于80厘米。好家伙，这门槛低的，跟拍微胖超市似的。那全街道的人瞬间就成为了潜在的牛肉供应商。有大学生甚至主动求职只为了参赛，这哪是找工作呀，这就是冲着入职，就是入股啊。现在搬家还来得及吗？要我说，这个活动就应该全国推广，名字就叫做国家体重管理3年行动牛肉回购版。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可以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呢，大家回复训练两个字

让大家看看啊，大龙出去玩的视频。浚县，哎呀，小城又便宜又好玩，干嘛不去一下呢？大家回复浚县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呢，来跟大家说一个要引起注意的新闻。39岁的女网红去世前一直喊要打120，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这是来自封面新闻的消息。王炸姐在直播试衣服的时候，突然就感觉自己的头痛和颈部剧烈的疼痛，随后就出现了站立不稳、肢体无力的症状。她多次呼喊同伴赶紧拨打120急救电话，并尝试自救，但是从发病到失去意识，仅仅只有10分钟的时间，因为病情迅速，错过了最佳的抢救时间。医生提示，长期熬夜、睡眠不足会引发脑溢血，其中脑干出血最为凶险，也致死率最高，所以朋友们还是要注意健康。你说

让大龙说一句，我觉得这已经不是意外了，这叫长期过劳。熬夜硬扛是必然爆发的，人前光鲜带货，人后拿命换钱，把透支当常态，流量再高，高不过一条命。所以朋友们，别让努力变成赌命，赚钱要紧，但是命更值钱。健康从来不是可选项，这个世界上最亏的买卖就是用健康换一切。脑溢血和脑梗不同，最佳的抢救时间就是出现在那个血点和出血量不同大小的差异上，所以很多时候不存在所谓的错过最佳时间。最佳治疗时间那就是预防，严格控制自己的血压血糖。直播是很累的，随时全神贯注，随时情绪饱满，和自己的粉丝互动说话控场，并且大部分不赚钱，能赚个工资已经不错了。所以很多的朋友们，当我看到这样的新闻的时候，我都特别想对大家说一句话，有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要甘于平凡的生活，好好活着，咱卷不过咱还熬不过吗？哎呀，身体真的很重要，朋友们，尤其是到了大龙越来越老的这个年纪，我越来越有这样的感受，把我今天的感受送给大家。好了，最后的时间咱们来听大龙的心灵神汤。关系不是很熟的份上，在别人没有主动求助你的时候啊，永远不要主动提出意见或者建议，因为这样真的很讨人厌。那些仗着自己是邻居或者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抱着好心的名义嘘寒问暖，乃至提供廉价的关心，那提供的是真的关心呢？大部分情况下也只是闲得无聊而已。而现在的人科技飞速发展，信息密度过高，我们早已过了那个需要靠插手别人生活来刷存在感的年代了。我记得王立群老师在百家讲坛上说过这样一句话，真正聪明的人既不失言又不失人，因为他们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边界，很多话一旦出口就说错了，就永远没有再改的机会，很多事儿一旦做就过分了，就再也没有复合的契机。人和人之间的交往莫过于少插手别人的事儿，少说影响对方的话。成年人最大的自律就在于随时管住自己想要表达的欲望。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0度，现在户外的实时温度29度，南风3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是晴天，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1度，后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1度。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3: 一张老唱片，
4: 转出回忆，
5: 转出回忆，
4: 转出心声，
5: 转出心声，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5: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一张老唱片，
2: 转出回忆，
3: 转出回忆，
2: 转出心声，
3: 转出心声，
2: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2: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4: 记得那年你拼尽全

他不服气，他有太多的不如意，憧憬的未来肯定会美好，时机却一败涂地，他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和工资买童年想要的玩具，尽管他拥有了

他以前最讨厌的味道，现在就是救赎的药方。现在的愿望是好好睡觉，可又塞满了烟灰缸。小时候幻想的童话世界里，他也渐渐远去。他成为最讨厌的样子，只为融入社会的大染缸。他关掉灯，熄灭了光亮，旁边的小脚踢到了身上。他挥墨写下的壮志凌云，如今却把寄托在了婴儿车上。写不曾是高手的山上，流水伴他听风声。幸福现实盼他长大，被他奔跑放风筝。曾经

为什么站起来又摔破？为什么比想象冷漠？为什么童话像丑小鸭变天鹅，现实却没手握？为什么多愁又寂寞？为什么擦肩又错过？为什么朋友聚却又多开心，离散就多失落？为什么认真被埋没？为什么真情被揣测？为什么歌曲里美好的生活总是轮不到我呢？为什么科学总说假设？为什么有因才有果？为什么学到的东西对不上？

0: 我劝你们脚踏实地的做人吧，这里有一份洗厕所的工作，你先做着，你就别做梦了。
1: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你让我看着天空是蔚蓝色的，这一路所有的经历都是有道理的曲折。如果能把这一生比喻成一本小说，希望翻到最后一页看到花都开好了，在深夜辗转反侧是想多少个如果，不如

有了那些收获，我就算再一事无成，至少还剩自我。月亮总高悬着，灯火还亮着，我不是高高在上的神，腐蚀着善恶，我只想好好生活，然后及时行乐。你看这偌大的世界，我能不能幸福呢？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一张老唱片，
3: 转出回忆，
4: 转出回忆，
3: 转出心声，
4: 转出心声，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一张老唱片，
3: 转出回忆，
4: 转出回忆，
3: 转出心声，
4: 转出心声，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晚上好，欢迎关注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是20度，明天也是晴天的天气，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1度，后天多云，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1度。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3: 一张老唱片，
4: 转出回忆，
5: 转出回忆，
4: 转出心声，
5: 转出心声，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5: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会唱吗？来，跟我一起唱一句来。
1: 请问走多远才到唐人街？
0: 我一会儿唱到这句的时候，谁不唱，谁就拉肚子。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一张老唱片，
2: 转出回忆，
3: 转出回忆，
2: 转出心声，
3: 转出心声，
2: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2: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0度，现在户外的实时温度26度，南风3级。再来关注明天，依然是晴天，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1度。后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1度。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边走边听。

Hello，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这是一段可以天马行空分享音乐的时光，今天想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一组很有意思的翻唱歌曲。节目一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李荣浩所翻唱的边走边唱。

节目一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这是李荣浩在2015年春节期间在线上所推出的一张翻唱专辑，叫做 iTunes Session。另眼相看当中他翻唱的黄磊的一首老歌，叫做边走边唱。今天我们回过头去说这张 EP 里面所收录的六首歌曲，真的我个人觉得是比较个人化的一种选曲方式，甚至是可以说成是李荣浩的私房歌，摆明了就是我私底下喜欢谁我就翻唱谁的歌。从选曲的曲目来看，我觉得私底下李荣浩一定很喜欢听王菲，因为六首歌曲王菲占了三首。真的这种偏爱在这张 EP 里面真的有一种怎么说明目张胆的感觉。当然也会有人说不一定非得说是偏爱吧，或许就是当时觉得哎，这三首歌就应该翻唱。那我也只能说他勇气可嘉，虽然选曲你不能够判定他太过刁钻，但是这些歌曲真的是王菲个性的代表作，你从这些歌曲当中可以判定真的有一种不红不唱不难不唱的感觉。还有就是这个 EP 刚刚发行的时候，我是第一时间在线上花钱购买的，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李荣浩标签的这种重新演绎的感觉。这三首歌分别是《笑忘书》《不留》和《催眠》。除此之外，这张 EP 里面还收录了那英的《出卖》和刚刚我们听到的《边走边唱》。当然还有首歌曲，我觉得这首歌曲是很多人一直在诟病在争论的这样的一个选曲，就是赵薇的《有一个姑娘》。很多人说这首歌曲就是他当时发行这张 EP 歌不够的时候拿过来凑数的作品。而从年龄上来判断的话，李荣浩应该是看着《还珠格格》长大的孩子，所以这首歌或许对他来说是一种青春期的回忆，或许对他来说是有不一样的情感在里头，所以他翻唱这首歌曲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当然我在分析这些选择歌曲的思路的同时，还在想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这张专辑里三个女性王菲、那英和赵薇，她们私底下是什么关系？闺蜜。所以李荣浩在翻唱女生的歌曲的时候，是不是也把这些考虑进去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析当时李荣浩发行这张 EP 选曲的这种思路，想想有一点可笑，真的有一种主观臆断的感觉。至于李荣浩到底出于什么样的这种心路历程选择这六首歌曲，或许只有他自己知道吧。不过我倒是觉得他所翻唱的《有一个姑娘》挺有味道的，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这首歌。

0: 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2: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今天我们的音乐关键词是翻唱，继续要跟您一起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张磊所演唱的《南山南》。

这首《南山南》原本是马迪创作，2014年9月所发行的一首歌曲。说到这首歌的创作灵感，马迪说他前后一共写了3年的时间，所有这3年他写过的东西，把它积累在一起的时候，就发现潜移默化的这些事情就变成了一个故事。所以这首歌的歌词就是那3年之间马迪所经历的一切故事的一个概括。因为这首歌是有真实故事作为背景的，所以每每听我都觉得相当的精彩。而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张磊的翻唱。关于张磊的版本，网络当中有这样的一种说法，说一首好的民谣最重要的就是

作为一个完整的作品要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就一定需要一个好的声音，一种能够完全诠释它的好声音。很显然这首歌需要的这个声音属于张磊。老天爷给的嗓子真的是不得不让人嫉妒，他的嗓音跟老狼一样，属于天然的民谣嗓，浑厚中带一些沙哑和沧桑，极有温暖的治愈效果。这样的声音与这首歌曲的气质极度吻合，所以我觉得可以说南山南是马迪送给张磊的礼物，也可以说南山南其实一直在等待着张磊的声音。这个网友对张磊的这次翻唱真的是给足了溢美之词。好，希望我今天推荐的所有的翻唱都是惊艳时光的版本。来听张韶涵在歌手节目现场所翻唱的《阿刁》。

0: 阿刁赵雷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他2016年所发行的专辑《无法长大》当中。而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张韶涵在2018年参加湖南卫视《我是歌手》节目现场所翻唱的版本。有网友在看完那期节目之后说，赵雷给了这个叫做阿刁的女孩生命，那么张韶涵就给了阿刁的灵魂。听赵雷的版本，你好像听的是他在唱别人的故事，而听张韶涵唱，你就觉得他说的是自己的故事，是那种甘于平凡却不甘于平凡的溃败的那一只自由的鸟。阿刁是赵雷在西藏遇到的一个姐姐的名字，当他唱你是阿刁，你是自由的鸟，歌颂的是那一个独当一面带着卓玛刀与虚伪的人抗衡的那个顽强的女孩。而张韶涵选择这首歌曲是因为她在这首歌当中能够看到自己的影子。张韶涵在家里面是老大，她从小就要照顾自己的弟弟妹妹，还要打工养活全家人。在别人撒娇的年纪，其实她已经负担了很多，所以她总是会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男孩子一样。如果说赵雷的阿刁是一棵苍翠挺拔的大树，那么张韶涵的版本就是一朵永不凋谢的花。他在唱着，你不是这世界的人，没必要在乎真相。我觉得仿佛就是在娓娓道。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3: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未来一周降雨频发，今天夜间一直到15号白天晴天多云交织，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西部地区局地中雨。那么16号夜间一直到19号白天都是阴有小到中雨的，降雨结束之后多云渐晴。

0: 那么从15号夜间起降雨来袭，降雨天气路面湿滑，大家涂防晒霜，同时要记得及时补充水分和盐分，可喝淡盐水绿豆汤，避免只喝白开水导致电解质流失。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生命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3: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想要在这时间继续我们今天的翻唱主题，来听林宥嘉的《你是我的眼》。

听到的是林宥嘉所翻唱的《你是我的眼》，这首歌的原唱是萧煌奇。萧煌奇他是先天性的白内障，一出生就是全盲，但是在他4岁的时候做了一次手术治疗，治疗之后他成为弱视，可是15岁那一年他再度失明，但他一直保持着极为乐观的积极心态，所以我觉得在他的音乐作品当中，你仿佛能够听见光，听见一种心跳，一种温度，非常积极，非常温暖。而有一次萧煌奇和黄小琥在南京演出的时候，我们私底下做一次采访，他就表示在他生命当中出现的任何一个人都是主动帮助他的人，都是希望他可以过得更好，让他看到这个美丽的世界，所以他感受到的是大家一直给的这种鼓励和温暖，所以他想创作这种有温度有色彩的音乐作品给大家。而今天我们就在这里听到的是林宥嘉的版本，我就觉得好像林宥嘉的版本给我的感受，虽然大家都很熟悉，也认为林宥嘉翻唱得很好，但我感觉有一点点用力过猛，所以想在这时间我们跑一下主题，听一下2002年萧煌奇所发行的《你是我的眼》这张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歌曲，叫做《提灯笼的那一天》，一起来听。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2: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一组翻唱歌曲，但愿我挑选的这些翻唱都是惊艳时光的版本。来听孙燕姿所翻唱的《橄榄树》。

听到的是孙燕姿在2002年所发行的一张专辑，叫做《Stout 自选集》里面，她所翻唱的齐豫的代表作《橄榄树》。我记得在当年我拿到这张 CD 的宣传碟的时候，第一反应就觉得啊，这个歌手胆子不小，居然敢翻唱那么多经典老歌。我为什么会有这种心态？因为当时孙燕姿出道没多久，这是她第四张专辑，她居然可以翻唱9首老歌，啊，真的不得不让人佩服。现如今回头去听，你仍然可以感受到她当年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属于她当年那个岁数少女的气息，但是也已经能够听出来她是一个非常会唱歌的歌手了。这张专辑在当时的台湾地区销量是28万张，整个亚洲的销量是240万张。现在专辑在豆瓣上的评分是8.9分，所以在很多人心目当中，这张

辑是华语乐坛上最为成功的一张翻唱专辑。我今天准备节目的时候又特别把这张专辑又找出来从头到尾听了一遍，我个人觉得真的算是惊艳时光的翻唱，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这张专辑的开场第一首歌曲，很欢快，Hey Judy。

听到的是孙燕姿在2002年所翻唱的一首经典英文老歌，叫做 Hey Judy。 刚刚各位有没有跟着一起唱？我个人非常喜欢这首歌曲。我记得我以往在节目当中做到翻唱主题的时候，都会说对于一个已经成名的歌手来说，翻唱一些经典的老歌就是冒险的行为。因为那些经典的老歌之所以被称之为经典，很可能它在很多人心目当中已经深入人心，已经先入为主，已经有固有的形象，固有的那种风格，所以你在后期翻唱的过程当中稍有不慎，很可能就成为你被别人诟病的理由之一。但是我觉得我们仍然要感谢那些有勇气去翻唱别人经典老歌的这些歌手，因为有他们的重新演绎，我们的歌坛才可以听到如此丰富的不同的歌声，不同的这种歌曲背后的这种理解和心情。但愿今天我挑选的这些翻唱音乐作品都可以被称之为翻唱中的经典，都可以被认识为是惊艳了时光的版本。好了，看看时间，今天只能跟你分享到这里了。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这是来自于周蕙在当年翻唱的一首老歌，也因为这首翻唱也就成就了她一生的歌唱生涯。对，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约定。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城市保持夜色的美景，街道偶尔还有路过的车光，温暖陪伴一天的行程，请不要疲劳驾驶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

0: 造自己的好酒。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九一七睡前悄悄话。
2: 在澳大利亚有这样一位作家，他曾辞去了体面的银行工作，投身临终关怀事业当中。期间他和形形色色的患者打过交道，也见证了无数人生命最后的悲欢和遗憾。40多岁的时候，他把自己和临终者的相处故事写成了一本书。这本书尚未出版就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出版之后更是被很多读者奉为生命之书。这本书就是临终前最后悔的5件事。书中作者邦尼通过临终者们的内心剖白，给读者们搭建了一面反思生命的镜子。他写道，很多人在弥留之际都会或多或少的遗憾，可等到生命尽头才幡然醒悟，已经为时太晚。那些人们在临终前追悔莫及的事，在寻常日子里随时都能实现。生活当中很多人常常忙于追逐世俗的成功，却忘了停下来扪心自问，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如果今晚你也因此迷茫，不妨随着大龙的声音翻开这本书，看完临终者们最后悔的5件事，你就知道该怎么过完这一生。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每晚你都能听到我。希望今晚的你听完能够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您能给我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遗憾之一，我希望当初有勇气过忠于自己的生活，而不是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在书的开篇，作者讲述了老太太格雷斯的故事。格雷斯和丈夫金婚50年，如今子孙满堂，后辈们都非常有出息。在旁人看来，格雷斯的生活理应幸福美满，可实际上她大半生的时间都活得憋屈无比。格雷斯的丈夫不仅是家里的甩手掌柜，而且有家暴倾向，常常对妻子动辄大骂。格雷斯一边承担着繁重的家务活，一边忍受丈夫的家庭暴力，每天都过得苦不堪言。有无数次她萌生了离婚的念头，可她担心女儿觉得自己不负责，也担心父母亲戚的反对，所以每次她都强忍委屈，扮演所有人眼中的好妻子好妈妈。可就这样熬到了70、80岁，格雷斯的丈夫终于因为看护困难被儿女送去了养老院。格雷斯心里长舒了一口气，她开始兴奋地计划起离开丈夫之后自己该如何生活。可是还没等她把计划付出行动，她就病倒了。疾病恶化得十分迅速，格雷斯1个月之后便卧床不起，随后大小便失禁，身体机能急速下滑。讽刺的是，她的病还是由于丈夫长期在家里抽烟造成的。直到临终前，格雷斯都还在懊悔，为什么当初没有勇气摆脱丈夫的控制，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人生最痛苦的事，莫过于在一切都无可挽回时才惊觉悔之晚矣。或许你我都有过类似的经历，明明有热爱的事业，但碍于家人的反对，只能把梦想压在心底。明明还想在职场打拼几年，可架不住旁人闲言碎语，于是早早结婚生子，回归家庭。我们总是太顾及旁人的看法，于是一次次被外界的期待绑架，在不喜欢的生活里空耗时光。

马平凹说过一句发人深省的话，人既然如蚂蚁一样来到世上，忽生忽死，忽聚忽散，该自在就自在，该潇洒就潇洒，各自完满自己的一段生命，这就是生存的全部意义。人生有限，不必为了迎合他人而委屈自己，摆脱外界的期待，听从内心的召唤，道路方能在脚下延伸，把你引向想去的地方。遗憾二，我希望当初没有因为拼命工作错过陪伴家人。在书里，作者写下了自己在照顾临终者时一个深刻的发现，在回顾人生时，没有人希望以前自己赚得更多或者买得更多，人们最在乎的还是自己给所爱之人带去了多少快乐和幸福，以及是否给他们留下了未尽的遗憾。为此，作者讲述了约翰的故事。约翰是一个工作狂，即便年逾半百，也每天起早贪黑的工作。他妻子退休之后，不止一次对他说，希望他能减少加班的时间，多陪陪自己。可在约翰看来，家里的存款还不够多，他要赚更多的钱，才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夫妻俩因为意见不合，进行了长达15年的拉锯战。终于有一天晚上，妻子哭着要求约翰停止工作，办理退休。在妻子的软磨硬泡之下，约翰心软了，他答应妻子可以放下工作，但前提是再等一年，等他处理好手头的工作。妻子从此便满怀期待地等待约翰退休的那天到来。她制定了旅游计划，期待和丈夫一起周游世界。可4个月之后，一场变故让两个人对幸福的期待戛然而止。约翰的妻子开始出现反复的症状，之后病情迅速加速，还没等查出病因就撒手人寰，而这也成了约翰余生无法释怀的痛。退休之后，约翰每天对着空荡荡的家追忆妻子的音容笑貌，他不止一次对前来照顾自己的人说，永远不要因为工作忙而忽略家庭，忽略了潜在的幸福。人生越往后，越会意识到名利会消散，工作也会被取代，唯有和所爱之人相伴的时光才是毕生弥足珍贵的宝藏。你怎么对待家人，就有怎样的后半生。永远不要因为追逐名利而忽视对家人的关心，也不要因为急着赶路而辜负了亲人的等待。在有限的生命里，与家人好好相爱，常常陪伴，才不至于在晚年留下遗憾。遗憾三，我希望当初有勇气表达自己的情感。在心理学上有一个叫做自我暴露效应，意思是说，当一个人袒露内心时，才能与人建立深入的勾连。反之，如果始终

在有限的生命里，与家人好好相爱，常常陪伴，才不至于在晚年留下遗憾。遗憾三，我希望当初有勇气表达自己的情感。在心理学上有一个叫做自我暴露效应，意思是说，当一个人袒露内心时，才能与人建立深入的勾连。反之，如果始终抗拒和人交流，只会在彼此间筑起心墙，加速

都没有化解儿女的误会，也有因为羞于表达错过了和爱人好好道别的最后机会。有时候想想，在死亡面前，所谓的脸面、自尊，真的那么重要吗？封闭内心只会加深隔阂，敞开心扉才能修复裂痕，让感情重新回温。爱是需要表达的，关系也是需要经营的，把话说开了，心结就散了，余生的遗憾能少一点就少一点吧。遗憾四，我希望当初能与朋友们保持联系。书里有个叫陶瑞斯的老太太，让作者印象深刻。陶瑞斯独居多年，唯一的女儿远在异国工作，很难抽出时间陪伴她。陶瑞斯上了年纪之后，只能一个人住进养老院，可这里他人生地不熟，他孤独得快要疯掉了。那天作者看到陶瑞斯在床上默默地抽泣，便问他有什么需要帮助的。陶瑞斯回答，他希望能和以前的闺蜜们聊聊天，他已经很久没有跟朋友们聊天了。为了帮陶瑞斯完成心愿，作者借助互联网帮助他寻找朋友的消息。可好不容易找到几个朋友的联系方式，一打电话过去才知道，要么瘫痪失语，要么已经不在人世。陶瑞斯知道之后伤心不已，他后悔曾经的自己没有和朋友保持联络，错失了与他们最后的攀谈机会。直到作者打听到最后一位朋友的情况，陶瑞斯才笑逐颜开。这位朋友尚在人世，而且身体健康，知道陶瑞斯正在寻找自己，他又惊又喜，忙写下自己的电话，拜托作者转告给他。陶瑞斯拿到电话之后，同样兴奋不已，他第一时间就与朋友联系上了。两人一直从上午聊到下午，像年轻女孩子一样，在电话两头叽叽喳喳，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神采。电话结束之后，陶瑞斯心满意足，连声对作者说谢谢。当天晚上，他就带着微笑离开了人世间。仅仅是一通电话，就能让陶瑞斯一扫阴霾，心满意足地离开，这让作者大为震撼。他在书里写，挚友是人生不可多的宝藏，越是到生命的尽头，你越会明白他们的价值。人年纪大了，和儿女沟通难免有代沟，和伴侣也终将分别，而三三两两聊得来的知己，就是撑起漫长岁月的支点。百无聊赖时，他们能与你共享回忆，孤单迷茫时，他们也能为你解开心结。珍惜朋友，与他们常常联络，互相关心，因为他们的陪伴就会像能量加油包一样，源源不断地给你注入温暖和力量。遗憾五，我希望当初能允许自己更快乐一点。在书中，作者有一个有意思的比喻，每个人自出生起都是一盏明亮崭新的电灯泡，可随着我们长大，灯罩上会逐渐染上尘泥，有人让尘泥自然脱落，继续散发耀眼的光芒，也有人任污泥掩盖，带着一颗蒙尘的心走向生命的终点。作者照顾过一位叫做罗斯玛丽的女人，就是后者。罗斯玛丽曾有一段糟糕的婚姻，她被丈夫长期打压凌虐，一度生不如死。为了逃离这段令人窒息的婚姻，罗斯玛丽远走他乡，在一家大公司里做到了总经理的位置。可事业的成功没有让她感到丝毫的快乐，她逢人便抱怨自己不幸的婚姻，时刻沉浸在负面的情绪里。后来罗斯玛丽确诊了绝症，脾气变得更加古怪，常常对护工颐指气使，稍有不顺就向人爆粗口。直到临终前，他才向作者袒露了心声，一直以来我都憎恨命运，把怨气倾泻在他

他人身上。可现在我真后悔没有想方设法地让自己快乐起来，我浪费了多少时间呀。现实中很多人就是这样，他们一遭逢不顺就沉溺在怨气中蹉跎光阴。可没有谁的人生能100%如意，那些活得快乐的人即便生活再苦也能从中淬炼出回甘。书里作者还讲了老人莱尼的故事。莱尼的一生可谓命运多舛，他年纪轻轻就丧父丧母，好不容易成家立业，大儿子又在战争当中身亡，女儿也因为车祸意外离开。莱尼50岁时，妻子不堪接二连三的打击撒手人寰，独留莱尼一人在世间穷穷竭力。可即便经历如此重大的创伤，莱尼也没有抱怨生活，他脸上常常带着微笑，对身边的人和善可亲。在生命的尽头，他对作者说，我这一生过得很满足，因为我有很多的人爱，这些爱每一天都没有减少过。很多时候决定你能否过上幸福的不是你的境遇好坏，而是你面对不同处境的心态。有人因为一段糟糕的经历就把自己摁死在痛苦当中，也有人无论被命运如何的搓磨敲打也能永葆对生活的热爱。幸福是一种能力而不是一种境遇。当你即便身处命运的暗夜也能一次次擦亮内心的火把，活得知足且喜悦，便算是不负此生。在书里有这么一句振聋发聩的话，我们不知道自己的人生尽头什么时候到来，然而一旦承认生命所剩不多，我们会更加清楚自己渴望什么，真正想做什么。人生不过30000天，其实活着的每一天都在靠近死亡。我们无法掌握自己怎么生怎么死，却能够掌握我们如何过生活。与其等到生命的尽头才开始懊悔，倒不如从现在开始认真过好当下的每一天。珍惜所爱之人，想做的事情勇敢做，想说的话大胆说，活得快乐一点，热烈一点，不轻易把时间浪费在不喜欢的人不值得的事情上。当我们尽可能遵从心意生活，回首一生时就能无愧与无憾。帮我点一个推荐吧，与大家共勉，谢谢你。也希望你可以把今晚的声音转发到家庭群里，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可以找到我。希望你听完帮我一键三连，如果您能给我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您，晚安。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悄悄话。
1: 最近我总听一首歌，林宥嘉的《想自由》，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断的单曲循环，在摩天大楼渴望自由。在那些我工作到深夜的日子里，透过玻璃外墙，看到十点还在堵车的东三环，我时常会想到这句歌词：汽车小得像纸盒一般，所有人躲在自己的小盒子里，在三环路上缓慢行走。你很难说他们是加班回家，还是一个聚散了奔赴下一个。两旁是灯火通明的写字楼，格子间里明明晃晃的灯光把玻璃外墙的写字楼衬得格外光怪陆离。有时候看着密密麻麻的人群，会有一种局促感，我们每天忙忙碌碌奔奔波波，在偌大的城市里找不到方向，在灯火通明的写字楼里喝完最后一杯咖啡，或者哪怕是在通宵自习室里做完最后一套复习题。我们越来越努力，但是我们是不是过得越来越不自由？每天被考试催着，被老板催着，被房价催着，被所谓的诗和远方催着，我们越来越努力，为了过得更自由。但工资是涨不过房价的，是远远涨不过的，加班加不出假期，休假变得越来越奢侈，考试考不过泛滥的证书，考完这一张永远还有下一张，都不知道这些千奇百怪的职业证书究竟要证明什么，而我们的英文水平竟需要那么一大堆不同名目的考试来证明，好像一切离我们想要的越来越远了。今天大龙想跟大家探讨一个话题，你口口声声想要的自由到底是什么？可不可以在留言板里告诉我？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希望你听完能够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当然如果您能给大龙打赏，哪怕只是1块钱，也是大龙更新的动力，谢谢。周围很多人辞职了，都说不想再受限制，想要更自由的生活。认识一个在上海创业的姑娘，她说复旦毕业之后误打误撞进入了电商领域，赚到了第一桶金，然后她去了美国读书，现在又回到上海，她说不会想要再去打工了。一个同样是广院毕业的男生，之前在外企工作，也说不想再打工了，然后背上行囊去旅行了。他写了很多游记，非洲、东南亚、欧洲、美洲，很多人在追着看他的故事。他拍照写游记，和各国的旅游局合作，养活了自己。在自媒体时代，

很多人羡慕所谓的自由职业者，觉得好像轻轻松松写几篇文章，拍几个视频，你所想要的在格子间里苦苦追寻的所谓的金钱和名利一下子都有了。前几天我看到一个作者吐槽，有人问，现在拍短视频还需要团队啊，不就是每天对着镜头说说就行吗？对此他说，我只能告诉你，你要去做一台汽车，不就是有四个轮子放在沙发上就能跑吗？我真的太能理解了，一个号想要保持每天更新，那么作者就要把它当成一个主要的事业，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要不多多少少都有团队相助，可能是一个完整的团队，也可能是有人兼职其中。我们总是在羡慕别人的自由，别人不用上班，不用打工，轻轻松松写几个字，画几张插图，拍几个短视频，又或者随便在家做做代购，就能换来巨大的回报。所以你说，你也不想干了，你也不想每天早晚高峰挤着地铁，啃着路边买来的煎饼果子，缩在这个巨大城市里的一个小小的格子间，听着老板的训斥，看着永远完不成的 KPI, 拿着永远有限的几千块钱的工资，看着上折百万上折千万的房子，然后你开始抱怨，你说，你看看别人，你看看他们多自由。亲爱的朋友，羡慕别人自由之前，你要先问问自己，一件目前为止看不到任何物质回报的事情，你能坚持多久？比如很多人觉得不屑一顾的每天写作，比如说旅行攻略，让你放弃目前的工作，用自己有限的积蓄去旅行，坚持写最专业的游记，拍最棒的照片，然后发在平台上或者任何别人能够看到的地方，点击围观者众多，至少还能满足你的精神需求，但要能变现，让国家旅游局请你去旅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更不用说一开始根本没有人围观你。再比如说，你放弃了大公司高薪的职位，自己叫上几个小伙伴一起去做研发，即使你有一个非常好的 idea, 但是离天使投资还差着根本说不清的时间。你说，这些当然有风险，所以你才坚持不下去。那么我拿一个稳赚的项目来给你打比方，比如说你每天早上早起半个小时去跑步，你能坚持多久？你想要的自由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你看着别人自由，但是你怎么不看看他们有多么的努力，得多淡定，需要多自律，才能撑得起你看起来所谓自由的生活。至少大部分的作者都会抱怨完全没有自己的生活了，都会自嘲自己已经被平台控制，每天都必须更新内容，然后下一秒依然忍受着孤独寂寞，在完全没有近期回报的状态下继续更新自己的内容。那些我们看起来很酷的自由旅行者，他们拍着国家地理杂志级别的照片，写着路上的奇遇和探险，但是大部分的旅程，或者说每一天的日子，他们都是计算着盘缠，研究着路线，自己又做写手，又当摄影师，还要自己做运营，做公关，如此才能做到看起来的简单四个字，养活自己。我之所以那么着迷背包十年，不是因为小鹏去了我们没有去过的地方，而是因为小鹏坚持了我们也想要坚持的路。十年，他做过电视台的编导，在王府井签售过，也乞讨过，我们看到的自由和洒脱，那都是后来。之前合作过的很多摄像，他们都是自由职业者，但是他们说，自由职业者才是最不自由的，因为一切都是客户至上，只要有活，他们都接，不管他们已经连续工作了多少天，不管已经买好了去夏威夷度假的机票。他们说，因为你永远也不知道，是不是下个月就没有那么多活了，而没有活的时候，还有一个要养的家。自由的本质是一场最深的自律，而绝非你想要几点钟起床就几点钟起床，你想要脱离早高峰晚高峰，你想要在办公室还能照顾孩子，你想要避开黄金周也能去旅行，所以你才想做一个自由职业者。这个世界上哪里有这样的好事？
我们口口声声说的自由，不过就是换了一种方式说，我想要想工作的时候工作，想玩的时候玩，但是我还想要有稳定的收入来源。这是一种不加思索的贪心。我们大多数人想要的自由，其实是因为懒。所以不要再口口声声地说自己想要自由，不要再悲壮万分地说自己是被困在摩天大楼里的小鸟，想要飞却怎么也飞不高。等到有一天你能坚持跑步了，你能淡定地面对别人的质疑了，你能为了自己想要的付出超出常人的代价，你终于能接受失败了，终于在面对任何困境，比如说几个月甚至几年都缺钱，比如说别人二胎宝宝都会打酱油了，你依然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依然能自律地过好每一天，那么你才有可能获得你想要的自由。因为到那天你终于明白，自律是自由的另外一张面孔。说真的，现在的我真的认为有钱才能真正自由。所以此刻想寻求自由的你，我想告诉你，做什么事情都是有成本的，自由也是一样。自律才是自由的另外一种面孔。当我跟你说完以上的话，是的，我要出去跑步了，希望今晚可以跑15公里。我是大龙，希望你可以跟我成为好朋友。方式也很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先关注我，回复朋友两个字，能够知道我的私人微信，咱们聊一聊，互相鼓励。晚安，好梦。

58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邦，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Good morning。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

0: 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这里关注的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欢迎收听你好交通。北京时间早上7:02来关注交通资讯。
1: 首先来关注，根据冀公路2025268号文件，邢台市省道 S234 定州至魏县公路耿庄桥与汪洋沟桥养护工程施工，需要对省道 S234线从108千米到121千米800米处进行圈幅的断交施工。施工期间，请逛车辆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确保安全。施工时间呢，将会持续到2026年的6月30号。
0: 因沙河市科技制超系统服务项目设施施工建设，需要对 G107 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施工时间呢持续到8月30号，施工范围是 G107 永年界入沙河方向484公里400米处到484公里700米处，希望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1: 我要提示各位，那今天的限行尾号50，那尾号是50的车主朋友一定要注意您的爱车。早上7点到9点两个小时的时间数是公交专用道的使用时间，我们的私家车主朋友注意及时避让最右侧的公交专用道。
0: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的资讯内容，一首歌曲之后开启我们今天的邢台早上好。

0: 中早上的形态是什么样的？
1: 豆浆油条啊。
2: 送孩子上学呗。
3: 是上班路上的一盏油门。
4: 那这就是啊。
0: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儿，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5: 邢台早上好！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儿周四了，限行尾号呢是50，提醒一下我们的车主朋友一定要注意。各位早安，我小虎。
0: 哎，怎么今天感觉打卡的人都少了呢？
1: 要看后台有没有问限号的呀。
0: 没有问，咱主动说一声好吗？
1: 脾气这么好吗？
0: 今天你看打卡的人，庆余啊，曼珠沙华呀，大杠啊，都怎么都限号呢？啊，大杠今天第一名，
1: 哎，
0: 我说怎么没看见呢？
1: 哎，世态炎凉啊，世态炎凉，在后边。你看，就是我们节目就这点好处，你知道吗？就是但凡谁不听谁不打卡，我们后台蛐蛐的。
0: 主要是太熟了，这几个每天固定打卡哈，我们一开就满屏，就能整屏，今天就多半屏。
1: 就是怎么着，人家不兴有点自己的事儿，对吧？人家就不兴自己忙一下吗？
0: 那也可以，你看梅老师也好久没来互动了，手机毕竟都被交了，是吧？
1: 硬
0: 被收了，人家去当这个叫什么体育中考的裁判。
1: 哎，监考。这个前段时间呢也是一直在备战这个事儿，然后包括我记得梅老师还说来着，就是在备战这个监考之前专门跟咱们请了个假。
0: 哎，对，还说了一声
1: 生怕咱俩确实的。
0: 是，你看这是日子过得真快，5月14好了，5月中旬，再有20天的时间吧就该高考了。
1: 真是
0: 啊，再有这个不到一个月的时间，20多天的时间吧就该不是，再有一个月啊，就该中考了。
1: 哎，
0: 反正都是6月份的一些大事情。
1: 我觉得这个时候不单单是咱们的这个孩子们，包括咱们的这个家长朋友们，哎，包括身边的这个，即便是没有孩子的朋友们，可能也是因为因为一些某些事儿啊，在林林总总的
0: 在准备，
1: 准备啊，备战啊，加油啊，鼓劲儿啊！
0: 哎，我们也备战了好久了，今天孩子期中考试呢。这昨天晚上临门一脚，感觉啊，又女娲补天了。
1: 怎么着，咱们今儿就不能聊点开心的事吗？
0: 可以，因为这个期中考试呢是各学校自己自行安排的，它不属于统考，有的可能已经考完了，有的像我们孩子吧是今天考，还有的呢是今天还没考，可能是明天或者是下周考，这时间也不太固定。不管怎么说啊，这只是一个终点，中间的终点。然后我们最终的目标呢还是得备战期末考试。
1: 但是你该说不说，这进入到5月份或者说6月份哈，这个5、6月份吧，咱们一年当中的这些大事儿还挺多的。
0: 是的，可能对于每个人来说也不一样，最近的一些小目标啊，大任务啊，年终总结呀，年终大促啊。
1: 毕竟什么叫年终？
0: 这不是快618了吗？
1: 就刚和我还打算说，毕竟进入这个六月份，也进入这个年终了，这一年的一半了，1/2了。您上来张嘴就年终大促，您这是。
0: 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战场，
1: 是
0: 吧？
1: 没错没错没错。
0: 欢迎大家今天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就是您最近在备战什么，哪方面的都可以，工作方面，生活方面，陪孩子一起都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网罗身边资讯，知晓国内外热点，一切精彩尽在我看行新闻早报。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邢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邢新闻早报。
1: 首先呢，来关注，那么初夏

0: 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1: 首先呢，来关注，那么初夏时节，邢台市七里河两岸迎来初夏花市。
0: 病毒或其他食源性疾患问题。
1: 继续来关注，近日，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信厅、省国资委、省市场监管局联合印发《河北省推进能源装备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提出到2030年，全省能源装备产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创新能力持续提升，基本形成布局合理、链条完整、技术先进、安全可靠的现代能源装备产业体系。
0: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今天的资讯由李平编辑，更多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0: 最近您在备战什么呢？欢迎大家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分享。
1: 今儿先行尾号5和0，没忘没忘，你干嘛这个没忘啊？
0: 酒还没醒呢。
1: 5和0啊，先行尾号5和0，我们的车主朋友一定要注意一下。
0: 大杠今天第一名，早上好，颜良。早安打卡，用双脚照亮城市的温度，用汗水激活一天的活力，拒绝开车惰性，从徒步开始，做自己的健康 CEO。
1: 因为各位，人家是在颜良，人家是在
0: 风格都变了，
1: 对，人家是在颜良说了用双脚照亮城市的温度，各位这一点儿都不是假话，人家真的是从家走到单位。
0: 是我以为你说真的天气热了，地表温度都升高了，
1: 但这也确实是这样哈。瑞啊，周四早安。鲜花不必逢人送，余生只为自己栽。哎，人这一生呢，最该讨好的从来都是自己，不为繁琐事耿耿于怀，别为闲人和小事暗自生气，放下执念，看淡得失。往后余生呢，守一份淡然，怀一份从容，随心而活，随性度日，不负流年，不负时光，更不负独一无二的自己。
0: 嗯，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昨天我们那个在职场当中啊，就是遇到一些小不愉快的那位朋友。看淡。
1: 哎啊，昨儿咱劝人家的时候不是这么劝的。
0: 澎湖话是
1: 这立马转是吧？
0: 咱看一会儿今天来不来互动啊，看看这个事儿解决了没有。
1: 人家说了，今天限号起得早，所以有空来互动。
0: 说都这时候了还期中啊，我以为不考了，看来啊我们还是得需要磨磨枪，还没考呢。没考呢那证明还没到时候呢，得考。
1: 就是你这个刚刚我任田老师还说来着，就是这个学校吧，这个每个学校可能不同，因为毕竟这个期中考试哈是学校自己来组织，所以有的可能稍早点，有的可能这个稍晚点，
0: 按照人家自己的那个教学进度安排。
1: 对，你看澎湖化石这还没考呢，对吧？你看
0: 就得站上。
1: 对，你看我们这个空说到了，说昨儿期中考试数学考了个倒数，现在都出成绩了。
0: 昨天考完了马上就出分啊，上午考完下午就公布成绩，这也太快了吧。
1: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考完之后老师就抓紧批卷呗，阅卷呗。
0: 对，我觉得期中考试往往啊，根据我们这几年的经验来说，相对它比期末考试难度要高一点。
1: 对，
0: 因为就是学校它可能是自己出题嘛，然后就检验一下自己的这个教学水平啊，包括孩子们的一个掌握程度啊，提出的基础会稍微偏高一点的难度，所以说总是比期末考的分要少。
1: 这个打小呢咱就知道训练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对吧？所以说现在
0: 期末考试就先期中的时候啊，给你一个教训，然后孩子这个后半程呢就会多积攒一下，老师也是一摸底儿一看，哎呦，老师天都塌了啊！然后后半程呢，老师也继续发力，这样的话期末咱能备战一个好成绩。
1: 原来差不多了吧？你知道你毕竟
0: 安慰到了吧？
1: 对，人家毕竟数学
0: 反正一般，我们要是考不好了，我都是这么安慰自己的。没事没事，这回题难。
1: 那空一张嘴，毕竟数学倒数，我觉得就这么着吧，再圆不回来了。
0: 路人甲也来留言，早安早安，还有我们的小话痨说，最近呢在备战健身减肥，开局一辆车。利用邢台的骑行绿道，虽然说没有天天称重吧，但是好多人见了啊，都说我瘦了。这个正好。
1: 怎么
0: 开局一辆车，一辆自行车是吧？
1: 对，
0: 先备战上一辆自行车，然后健身绿道上咱就骑。
1: 怎么着？你身边都是小虎这样的呀？不是你，我说什么意思呢？就是我逢人就是说，甭管人家什么变化，逢人就说，哎，你瘦了。因为这样能迅速的拉近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比如说在电梯里边遇见
0: 了，这么虚伪的也不多。
1: 在电梯里边遇见了一个小姑娘，对吧？单位同事啊，比如说这个低头不见抬头见，但不知道叫什么，也没有接触过。
0: 那你为什么要跟人家说话呢？
1: 张嘴，哎，你最近瘦了呀。
0: 一碰见小伙子就不说话了，这样好吗？
1: 小姑娘漂亮吧？张嘴只要一说，哎，你最近瘦了，能迅速的打开话匣子，拉近距离，社交距离。
0: 你没见他人缘多好啊，别听他的。
1: 净说大实话。
0: 任田小伙早上好，我现在在准备我的毕业设计。

0: 上班没事了，接个本，想要学位证，就要整毕业设计。六月份答辩，好麻烦呐、啊！这不胜利在望了吗？六月份也是迎来你的毕业季了吗？
1: 是。
0: 另外说啊，谢谢雀山的票抽到我了，记得来领取哈，在规定的时间内来领取。所以朋友们，真的这个票是真送的，不是说没抽着我，是不是你们谁也没送啊？有得到的啊！所以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后台留言分享，还有机会获得雀山水世界、水上乐园的门票。
1: 哎，顺便多问一句啊。就是巴贝尔这儿的答辩需不需要小虎来帮忙啊？
2: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3: 啊，请问你是？
2: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3: 没关系，
4: 不要紧，
3: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4: 我理解，
3: 我理解。
2: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5: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6: 精彩未来，
5: 为您导航，
6: 为您导航。
7: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大家关注天气情况。从今天开始到15号白天呢是多云交织，那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多云转阴，有雷阵雨阵雨，西部地区局地有中雨，所以说啊降雨来袭，也会带来气温上的一些变化，气温会逐步的下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好天气，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是20度。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大家，高温天气呢容易引发热伤风、热中风、腹泻和神经心理等疾病，大家务必要做好防护。那么随着从后天开始降温来袭，大家呢体感上也会舒适不少，这段时间饮食宜清淡，少食高油高脂生冷食物，减轻肠胃负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儿限行尾号，你们猜，
0: 你快点的吧。
1: 今儿限行尾号5和0，各位早安，我小虎。差点忘了，
0: 每天还得反应反应。今天的限行尾号5和0，朋友们哈，早7点到晚8点。
1: 哎，
0: 这事儿是正经事儿，得提醒到大家。
1: 这怎么着，我一直不正经来着是吧？
0: 别的事儿吧，你不用放在心上，这事儿得听他的啊。
1: 北京时间的7点37分，这个时间呢，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那么整体而言呢，其实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还不错啊，但是个别的学校附近和门前可能出现了压车了。
0: 哎，冶金路沿线呢，就是在玉红小学门前的南向北有轻微的压车，其他路段相对还是行，可以，不是很明显。
1: 啊，还有一个路段要提醒大家，就是在我们的新二中，二中北校区，在我们的香都，香都路。香都路和行州大街交叉口，在我们的二中北校区的门前南向北的方向是出现了压车。考试哈，确实考试。
0: 分着学校呢，要不梅老师现在还没回来呢，
1: 要不就说
0: 手机还没
1: 一直
0: 拿到呢。
1: 说的梅老师好惨呐，
0: 明天一早就上交了。
1: 好惨呐。
0: 这裁判必须得公平公正是吧？
1: 哎，确实，
0: 这杜绝你跟外界的联系。
1: 听个节目的功夫都没有。预祝吧，我们这些孩子们可以有一个好的成绩。
0: 对，这两天天气还是挺不错的啊，我觉得对于这个体育考试来说算是比较给力的天儿。今天的互动话题，您最近在备战什么？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参与互动的朋友还有机会获得雀山水世界水上乐园的门票。

0: 蓉蓉讲，因为备战周末的这个资格考试，然后呢就是准备暑假海边计划，羡慕啊！
1: 这还这才五月份就备战上暑假了，所以大家今年
0: 怎么到周末的资格考试一点不提是吗？
1: 对，这广电带您过暑假，您想让我们带大家去哪儿啊？您想让我们安排什么样的行程目的地呀、啊？您可以和我们建议建议，这时候就不用听他的了。瞎说呢，京。那万一我要去带队，我十天半个月都不回来。
0: 咱就说去南极租一游轮，哎，广电带你过暑假租一游轮去南极，我觉得有搞头。
1: 从七里河就划着去，起点在七里河。
0: 七里河游轮进不来。那个，祝您周末的资格考试一切顺利。
1: 考完了开始备战了，暑假了 ，baby 需要太需要了。需要什么？需要小虎给你参与毕业设计啊，毕业答辩呢、啊、
0: 人家需要。
1: 人说了，我的毕业设计被老师否了4版，昨天交了第5版，还没有得到回信儿的，还没说行还是不行呢。我接的呢是计算机专业，需要交一个能实现好多功能的网页。你能看懂这句话吗？能实现好多功能的网页，你听得懂吗？
0: 能听得懂啊。
1: 你觉得这个网页它应该包含什么功能呢？
0: 就是
1: 如果让你设计的话，
0: 消息备婚啊，包含选酒店、选婚纱、选主持、选摄影、选摄像、选婚车，
1: 好，把你的私活先收一收，
0: 选用酒，对吧？然后呢，美甲、金银首饰等等等等，这备婚的所有的一切，这都能挑，都能选。你说功能全不全？
1: 付费吗？
0: 你这会儿说当然不付费，一切都是免费的。
1: 哦，那你掏钱的时候就找你这句话啊，就把你个录音截下来。
0: 就是我们
1: 小虎说了不要钱。
0: 备婚，您只需要搜这个微信小程序啊，搜小喜备婚，
1: 所以
0: 就是真免费，真免费。
1: 你觉得他这靠谱吗？还需要太需要了，你找谁你也不能找他啊。
0: 那您这话说的，
1: 你这会被否定第15版的。
0: 靠谱，真靠谱。
1: Mimi，任天小虎早上好，谁领到票了？怎么我还没中奖呢？谁领到了我记不太清了，反正小淘气儿啊，还有好像可乐呀、啊、
0: 刚刚
1: 什么圆圆呢、啊、
0: 刚刚谁来说感谢了抽到
1: Baby 呀、啊、
0: Baby 领到了、
1: 都领到了。因为我看那个昨天我去办公室了啊，去看那个领取的那个表，那一张基本上都快满了，有多半张就已经领取到的哈、啊、签过字儿的已经不少了。
0: 我是憨憨，换个名不认识我了。你这会儿
1: 啊，
0: 能给你备注吧，
1: 憨憨呐。那怎么着，
0: 备注不？
1: 你想让我们在节目里喊你的原名吗？
0: 哎呦，这不好意思啊，一下怎么点加入黑名单了？
1: 听懂他了。一会儿给您备注一下啊，涵涵。四叶草，早上好啊，各位，想点一首蔡健雅的歌，感觉每天都爱与被爱。搜一下。看这歌合适吗？
0: 哒啦哒啦哒哒 ，Beautiful Love， 合适。
1: 你怎么唱的跟人家原版唱的差别这么大呢？
0: 大概齐吧，这歌我也不是特别。
1: 这歌咱之前放过啊，
0: 特别会。
1: 就是看看时间上合不合适。
0: 合适，相当合适。
1: 啊，那行，那就放吧。一会儿啊，下一首。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你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2: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1: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好了，北京时间的7:47，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那么在这儿呢，也是要提醒各位哈，今天的限行尾号50，限行时间的早7晚8。好了，那么此时此刻呢，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呢都还不错哈，但是呢一些学校门前或学校附近都是出现了这个车辆缓行比较明显或者压车的情况。一起来关注，目前在我市25中，那也是从25中学校门前那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延续到了育才路，都是出现了整段的压车。在我市育才小学门前南向北的方向呢，也是出现了压车。那育红小学的是南北双方向都是出现了压车。包括下一个压车路段呢，是出现在了育办小学门前。那在整个的一个莲池大街和豫让路的交叉口是东向西的方向都是出现了压车，所以还是要提醒一下我们的车主朋友哈，如果这个时间段呢您赶时间，并且呢没有送孩子的打算，可以避开这些学校路段，如果您不赶时间的话，从这过也未尝不可，因为压车没有那么长，各位。

0: 来关注完路况之后，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后台。
1: 继续来关注一下大家最近在备战些什么啊？最近在攒钱备战世界杯。
0: 世界杯这要去吗？
1: 要买票啊？还是世界杯的时候买啤酒和
0: 现场
1: 压货啊？
0: 咱就是说天儿，就是我买一啤酒买一压货，还涉及到攒钱这俩字
1: 吗？啊，你这攒钱要去现场啊？
0: 啊，你这，
1: 我没买过这个票啊，我只买过演唱会的票，这世界杯的票好抢吗？
0: 没买过呀。
1: 你没买过呀？
0: 我也没买过。
1: 有买过的朋友吗？所以物价，你把你的备战过程给我们讲讲好吗？怎么参与？
0: 让我们多一个。生活的体验，
1: 我们得了解了解，是吧？因为咱没有这个经历。
0: 另外，就是世界杯备战世界杯，买门票去现场看，这大概起得要多少钱？这心里边就是大概预算哈。大概预算，你比如说，真的要是五万、十万的，那可能这个跟我们俩没多大缘分。对吧？你说五千、六千的，保不齐我们俩咬咬牙也不一定能去。
1: 主要是
0: 没时间。你以为是没时间？当然也可能是没钱。
1: 暖吧，你知道天空多蓝，璀璨冒险人歌好听，主持人讲得好，哎，又吸粉了我们。
0: 上时间段放的歌哈，
1: 周深的歌挺有感染力的。
0: 哎，对，
1: 有机会的话可以听听周深的那个现场版，听听他的演唱会。
0: 大黑狼，这我也备战周末的资格考试，一个考场吧，你们这有说法吗？
1: 什么一个考场的那一场考试一个考点儿都已经不错了，一个考场。
0: 一个考场，你想
1: 几率确实太小啊。
0: 你想干什么？
1: 是
0: 你是奔着考试去的吗？
1: 可乐，
0: 可乐，这个我也备战618呀，买，
1: 把那个清单给我建议建议，都有什么可需要买的？
0: 田可乐，我特别想问你们一下，这618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就是我感觉
1: 记不得了，
0: 我感觉双十一这事儿我还没适应过来呢，啪，一下张嘴618。
1: 你一年买一回不行啊，他得
0: 这从
1: 两回，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说法的？
1: 得有个四五年了吧，四五年可能还得多。
0: 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这个以润田老师啊、可乐啊这些人的为主的这些群体，就是人怎么着才算是成熟？第一个成熟的第一点是什么呢？是自己钱不好挣。
1: 对
0: 吧？哎，这是成熟的第一点。成熟的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感觉别人的钱很好挣。
1: 你们太苦了，
0: 就自己钱不好挣。成熟的第三点特别重要是什么呢？别人挣自己的钱特别好挣。
1: 你这么说命更苦了。
0: 就是别人挣自己的钱特别好挣。
1: 你自己挣钱那么难，让别人挣我点钱，怎么就这么简单呢？
0: 就这张嘴备战618，你这是
1: 为什么？就跟我们做活动一样啊，为什么感觉人家别人做的活动，人家做的策划写的方案都感觉挺好的呀，就挺吸引我的呀，为什么我做了方案之后我就怕吸引不到别人？就是一样的道理，
0: 一样的道理，
1: 命好苦的样子。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最近在备战什么，可以在公众号我看星球一起来留言，记得加上雀山两个字啊，还有机会获得雀山水世界的门票。

0: 谁点的歌来着？茶叔，请茶叔。
1: 好
0: 听吗？
1: 好，
0: 四叶草。四叶草。
1: 是吧？
0: 你不认识这个头像啊？
1: 啊，好，好厉害哟、哦！嗯，好了，这个茶手，
0: 哎，把这个祝福也送给大家，愿大家每天都在爱与被爱当中。
1: 嗯，
0: 继续来看我们的暖润田小五，早上、我也没领到雀山的票，我刚才翻了一下你的留言啊，
1: 嗯，
0: 没有一条前面是带雀山俩字的，咱以为你不要了，
1: 咱以为你不稀罕呢。
0: 啊，人家这么多人想要还没轮上呢，你这也不加雀山，也不想要，我们硬给。
1: 你说暖，他算是老听众吗？一定算是
0: 啊。
1: 然后
0: 虽然我们也这么想，也挺想硬给的。
1: 嗯、你说支持咱们吗？挺支持。
0: 嗯。
1: 活动也支持吗？也支持。
0: 咱以为
1: 是活动
0: 想要呢，
1: 咱以为人家看不上呢。嗯。
0: 因为毕竟暖说了，以前他也不是什么好人嘛。
1: 怎么着？昨儿一句话到现在一直当真到现在是吧？Mr. 喝，主持人提个建议嘛。
0: 嗯。
1: 早上7点到9点出行车辆最多的时候，私家车在这个时间段赶，那可否建议一下相关部门避开这个时间点来作业？
0: 嗯。
1: 人家是科学统筹好的，规划好的。

0: 其实已经是在错峰了啊，可能这个正好赶上您上班的一个时间。您说这个情况，我们也了解一下。
1: Mr. 喝赶寸了是吧、嗯？没有啊，啊，非常感谢您提的这个意见建议呢。
0: 他
1: 后台的我们
0: 人家肯定也会有这个平峰期、高峰期、
1: 哎、对
0: 那个作业量的平峰期，你看呢，环卫作业可能会更多。
1: 嗯，可乐，那个618呢是某东的活动，双十一呢是某宝的活动、
0: 嗯、
1: 啊，不一回事儿啊！最近这几年才成了多个平台的活动，咱们这十来年的资深会员绝对不能放过任何一个薅羊毛的机会。
0: 嗯嗯，所以
1: 你怎么说的这么骄傲呢？
0: 分别是 Plus 会员和88会员，资深会员啊，每年咱得把那会费给挣出来。
1: 我刚知道啊，
0: 掏的那个会员费咱得给他省出来。
1: 这是这俩平台的事儿啊。
0: 嗯，发源
1: 不
0: 一样。
1: 嗯，大林儿，雀山，那个雀山，
0: 就是那个雀山水世界的那个雀山，你这不是这个名儿都答对了
1: 啊？在
0: 大型的水上乐园，
1: 石行公路。
0: 嗯。恒温的啊，有什么冲浪板啊，什么大滑梯呀、啊，
1: 嗯，
0: 大朋友小朋友啊，都挺适合玩的。温暖，早上好啊！最近在备战去团建哦。
1: 去哪儿团建呢？雀山。
0: 也行，也不错。
1: 那边有住的地儿，
0: 嗯，
1: 有玩的地儿。你不单单
0: 正好现在好像是樱桃采摘季，
1: 嗯，你不单单就是
0: 还能上果园，
1: 自己在这个水世界玩，好像我记得好像还有什么射击呀、啊，
0: 嗯，
1: 真人 CS 啊，还有就是各种挺好玩的，
0: 也不，大家可以去咨询一下啊，选择适合你们的团建项目。
2: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3: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4: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